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大家把这些事情呢，都看作是正常的。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这个大的来说呢，不顺真理；小的来讲，不顺礼义。这个注解里头，诸位看看呢，就都知道了。后面这一句“背亲相疏”。儒家教学必定是从轻即疏，逐渐的来扩大服务的范围，扩大了服务的效果。佛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但是在行门呢也不例外。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然后再把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可见得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人呢都有一个亲疏，不违背这个顺序，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体会。这2年，我们走向了多元文化。我们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于是有一些人批评我们是气顺效逆、背亲相疏。对我们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们呢？曾经有人呢，当面向李牧原居士质问。李居士把我们自己所作所为这些事实真相告诉他，他也不错，当面忏悔，承认自己错了，错怪人了。我们对于中国人，我们对于佛教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没有宣扬而已。做一点好事，何必要大肆宣扬呢？与外人交往，有一些媒体报道，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希望他来报道啊。而多半呢，是他们其他宗教主动邀请这些
记者来参与访问报道的，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多少啊，还接收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懂得一点道理。儒家、佛家、道家都教导我们，要知道积阴功啊。什么叫阴功呢？做好事不要叫人知道啊，不要大肆宣传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默默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没有私心，没有名闻利养。我们默默地在做，那么在做的当中，真的如佛的教诲，行门帮助戒门，戒行相辅相成，戒门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真正要开智慧是一定要依教奉行，这个智慧才能开得起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甚深之理佛性跟法性呢，逐渐逐渐有了领会了，有了体悟了。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我们也渐渐的能够肯定。佛菩萨所说的菩提心是从这个地方呢升起的，我们也体会到发菩提心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难怪是一发菩提心这就成佛道了，禅人家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一发菩提心就成佛了。你们看看华严经上语言叫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发心住是什么意思呢？发心就是发菩提心的，住就是不退了，不退才叫住啊。菩提心发了之后啊，永远不退了，叫发心住。我们今天发一念心，一个境界现前，我们立刻就退转了。所以我们不能成就啊。人家发了心呢，永远不会退转。什么道理呢？理明白了，事他也做到了，离于事他能够融成一片，他不是两截，所以能够住心不退。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希望到这个境界，那不能不努力，一方面

努力求解，一方面努力去奉行。这个地方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把它念一念。背亲相书啊，不止一段，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这个地方也不过就举几个例子而已。如瞒背父母，瞒着自己父母，也就是现在人说，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对于妻子的父母，他尊敬超过自己生身父母。这头一个是这个意思啊。对于兄弟斤斤计较，对于朋友外人慷慨大方。自己家族清寒不能照顾，看到别人的时候他愿意照顾。这就说是所谓的呀，过其所当后，后其所当不。应该厚待的你薄待他，不应该厚待的你却厚待别人。这个现象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你要问为什么？结论不外乎利害两个字，这对我有利呀，我对他好啊，那有条件的。对我眼前没有利益就不照顾了。父母年岁老了，我现在也不要他照顾了，我就可以不理他了。妻党他能够照顾我，所以我要特别厚照他，厚待他。完全是功利主义，恩义没有了，不知道报恩，不知道行义。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佛大慈大悲，能够原谅这一些做错事情的人佛说的先人无知，他上一代没有教好他，父母没有教他，老师没有教他，长辈没有教他，不知道德吗？无有愚者，没有人教他了，于是我们就不能责怪他。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是世间动乱的根源。我们如果没有人教，我们也不懂总算我们很幸运的人生遇到佛法，
我们的父母师长没教导我们，我们的长辈没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呢，借着佛法的经教啊，明白这些道理。懂得啊，知恩报恩。懂得人在世间，应当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不分彼此。佛教我们对人也是从近及远。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地区有灾难，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这是讲的时候，如果许许多多地方同时都发生灾难，我们帮助谁呢？一定帮助靠近的，然后再慢慢的帮助远的。这是个道理。如果我们现前我们居住地区没有灾难，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我们听到了，我们立刻的援手啊，也要帮助啊。这个地方引用孔老夫子的话，夫子的话说得好，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与信德相违背。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违背了礼义。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而且呢，我们要警惕。不孝顺父母而孝顺别人，这个人你要对他提高警觉，他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不能尊敬他的老师，不能尊敬他的尊长，而来尊敬别人，他用意何在？必定有企图，必定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反常嘛。这个人能够孝亲，他也能够孝顺别人，这是真的，这真情自然地流露。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他的长辈，友爱他的兄弟，他对于外人的时候也能尊敬友爱，这是正常的。这些道理我们学了之后要能用得上。凡是违背常道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有警惕，否则的话呢，你就吃亏上当了。到那个时候后悔就莫及了。他是来骗你的。他的目的非常显然，名闻利养，总不外乎这些。与这些人交往，决定受大损害。可是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
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啊，到以后啊才有所警觉啊，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了。那么我们自己做人一定要顺正法。

事出事法的事业，这才能有成就啊。世间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是不究竟的啊，决定要在佛法上成就啊。但是事法虽不究竟，我们也不能够疏忽。为什么呢？利益众生啊，佛教导我们呢，自他两利呀。啊，自利之道，决定修清净平等觉。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自己究竟圆满的成就。决定不能够疏忽，一切时一切处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念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有余力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为什么呢？对于自己的成就啊，就不会受到障碍。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这并不是消极，依旧是积极的，完全看缘成不成熟。缘要成熟，我们认真积极地帮助别人。啊，是正法久住世间呐，不但正法要久住吧，正法要发扬光大。啊，记住佛教导我们。普度众生啊，要懂得普度这两个字的用意啊。普度并不是只有佛教徒啊，啊，信了佛教我度他，我不信佛教就不度他，这不是普度啊。啊，你看佛在经论上常常教诫我们，善根成熟的人帮助他成就啊，这是讲佛教徒修行人。善根还没有成熟的，这是已经向佛了，对佛教有信心有兴趣了啊，我们要帮助他啊。另外的是没有善根的啊，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甚至排斥的，我们要帮他种善根，这才叫普度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总要记住这句话啊，使我们在这一生尽可能做到圆满。啊，那么佛法，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它决定不是宗教。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本质要认识清楚，啊，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教育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人家很清楚，不至于产生误会。令一切众生普遍得度啊！这是我们应当啊认真努力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

0: 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

0: 弄了这个真人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0: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0: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啊。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2: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戒大敬，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的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

0: 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

0: 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

遗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

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

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

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

0: 月传，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了，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并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

0: 好看，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

0: 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 使由此越发坚信。

0: 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该煮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 我也是个菜。

0: 西也吃这些吗？
1: 萝卜西七七肉肉是不是？
0: 从小都吃
1: 这些。萝卜西七肉，小时候吃肉嘛，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特别还有保元师，他都不认识，特别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0: 退都
1: 是。我是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0: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远处太热了。
2: 太
0: 当人，太当人，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人了，媳妇出五个兵，然后就是出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人有，臭人我们心里喝。
0: 心里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这些，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将军

0: 谁呀？谁都都都写。
1: 谁呀？还没呀？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呀。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做活犁地。头半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基本上不
5: 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

0: 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 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
1: 老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

0: 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 些都说，真是个
4: 聪明，
3: 说英是。

0: 不在营市，
1: 不在营市，
0: 人家是独中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真给黑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礼佛经》，以戒为师。

0: 以库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

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心要经文的部分呢，已经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就是补充解释偶遇大师的签要。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补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补我们是讲到，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俱绝罪。厌厌绝罪者，随一厌绝罪，多厌绝多罪。那么这个补这里给我们讲啊。若教他饮酒者教他教别人喝酒，那么喝一口吞下去一口就结一个罪喝两口呢结两个罪喝的越多，那么结的罪呢就越多这个叫随一厌结一罪，多厌结多罪。喝多的罪就多喝少。

一点，最少一点。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啊，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足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这段古诗呢，是引用宋朝啊灵芝律师所讲的。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呢、民间做的这个酒糟啊，就是酿酒啊，那么它留下来那个渣那个酒糟。那么这个酒糟呢，虽然呢、酿成酒但是呢，它这个剩下来了这些渣呢，它那个酒味呢，完全都还在所以气味全在。犹能醉人你吃多了呢一样会醉的就跟喝酒是一样。事多贪淡最难节约那么在宋朝那个时候灵芝律师也看到当时这个一般社会上的情形就是很多人都吃这个吃这个糟藏就是酒糟，最难节约那么很难去节制大家呢都在吃。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那么虚竹就是印度在我们中国西北方过去所以称虚竹。就是印度他们那个地区呢没有这个像我们中国做的这个酒糟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一条他就没有制定这个酒糟不能吃。但是呢准前招取足为名利。准就是依据。依据前面我们这个九戒那么这篇经文里面讲的呢有提到呢招取有提到这个经文有提到。那么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招取也不能吃因为它还是有酒的气味在吃多了还是会醉的。那么经文有这个明显的文字足为名利，足就是足够作为我们证明做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酒糟呢也是不能吃的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真正有这个道痕的这个高僧高士性以从己就是这个要跟戒酒一样的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注集注换戒要戒一嗜酒二酒享三入口咽咽皆可悔罪这个广化老老师这个注他这个给我们再加以注解换这个酒戒的要件要件就是构成换这一条戒的条件那么要三种条件三种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构成换戒的要件了第一个呢是酒就是这个是酒

第二个呢是酒响，这个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也知道那个是酒，不是不知道，知道，也认定这个就是酒。第三个呢，入口，就喝下去了。那么喝下去呢，这个要吞到喉咙里面下去呀，这个咽呢，就是吞下去了。入口啊，咽咽，绝可悔罪。这个具足这三个要件啊，那么就构成了犯了九戒这一条了。就有这个罪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受了五戒的，有受这个九戒这一条的，那你喝了就有这个犯戒的罪，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这个喝酒呢，没有不可悔的，它只有分中品下品。前面四条性戒呢有不可悔的，那么这一条呢没有不可悔，因为这一条它是知戒，它不是性戒，性戒呢就有不可悔可悔，那么这个知戒呢它都是可悔，只有分中品下品。所以我们看下面弘一大师的补，净想，这个净呢，境界的境，境就是外面这个对象这个境，这个叫境，我们这个心对外面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酒呢，这里弘一大师他画一个表解就是一个酒，一个非酒。酒就是它本身的确就是酒，有酒精成分的。非酒呢，就是它本身没有酒精成分的，这个是非酒，不是酒。那么这个酒跟非酒呢，下面呢就是这个酒非酒，它就是一个境，境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就是酒或者非酒，这个想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呢对这个境界，对这个境，那么境界呢，那个境界就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我们也认定那个是酒，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那个境界是酒，我们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那么酒疑，酒疑呢，就是他那个境界的确是酒，但是我们有怀疑，到底那个是真的酒还是不是酒，心里不明确，但是那一个境界呢，就是那一碗或者那一杯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对那个酒呢有怀疑，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确定，那么我们这个境界是酒，这个境界是酒，那么我们心里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我们就把它喝了，或者境界是酒，那个的确是酒，我们有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管它了，喝下去再说吧，

那么这样啊，境界是酒，你心里是酒想或者酒疑，那么喝下去啊，就结中品可悔罪了。中品可悔。那么如果是那个境界是酒，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非酒想，就是没有这个酒的想法，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就是把它当作呢不是酒，就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没有酒的想法，认为那个不是酒，这个叫非酒想。但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你心里没有酒的想法，也不是想要喝酒，但是那个的确是酒。那么这个表姐过来，这个是非酒，非酒下面呢，它第一个是有酒想，这个酒，那么做非酒想喝下去了，那个非酒就是那个不是酒，但是呢你认为那个是酒，就是你心里的想法是酒，但是那个不是酒，但是你以为这个是酒，你认为这个是酒，你要喝的是酒，那么这样呢，酒做非酒想，非酒做酒想，那喝下去呢就结下品可悔罪，下品罪比较轻。那么下面呢，非酒，非酒疑，非酒想，非酒疑，疑就是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酒，那么心理想法呢，这个也知道呢这个不是酒，那个叫非酒。比如有一些果汁类的，像葡萄汁类的，或者那个麦汁我们在素食餐厅常常喝的，那个麦汁呢做的那个样子呢就跟香槟一样，而且还有气的，一打开呢那个盖子还会喷出来的，会跳起来的，但是喝了呢的确呢没有酒味，那个就非酒，看起来像酒但是不是酒，它没有酒精成分，就像我们喝果汁一样，那么这一类呢就是非酒，它不是酒，那么这个境界不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有怀疑，那到底呢是不是真的不是酒，看起来很像酒，那另外呢就是心里他也是认为这个不是酒，非酒想，不是酒的想法，知道了这个不是酒，那么那个境也的确不是酒，那么这样喝呢无犯。如果非酒，那个不是酒，你把它当作酒再喝，这个也犯了下品可悔罪，因为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呢，你想喝酒，把那个当作酒想，这个也犯了下品，如果没有当作酒来想，这个就不犯。那么这个境想我们就先讲到此地那么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呢这个五条戒呢都有这个了解大家呢根据这个原理自己做做功课现在有网络上很多同学要受戒我现在呢要求要先考试

考及格了再来送。那么这个我们学完了之后啊，那么根据大家报名啊，我们这样来学习啊，再来受这个戒，才有受用啊。不然现在呢，受了五戒啊，受了之后啊，实在讲啊，到底我们在持戒还是犯戒，我们有没有得戒，都搞不懂。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而且要学得真明白啊，那么你受这个戒，持这个戒啊，才能够落实。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补啊，这个补是呢是给我们讲开源的。因为每一条戒呢都有它的开源，五条戒都有开源啊。那么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开戒呢就不叫犯戒了。这个补啊，给我们讲第一个，食中不知有酒而误饮，就是这个饮食当中，特别我们喝汤啊，在汤里面呢啊有加这个酒，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喝下去了啊，那么酒呢加了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知道啊，心里没有这个酒想啊，也没有想要喝酒、啊、吃下去呢啊，那才知道啊，那么这样呢误饮的啊，这个不犯戒啊，这个无犯啊。第二个呢，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啊，加料酒啊，或者炖汤的啊，它那个的酒精啊，那个气味呢已经烧开了啊，都蒸发掉了，那么酒性已经丧失了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啊，在这个冬天呢 啊有一些菜比较凉啊，加一点啊料酒啊，那么那个是煮啊，喝起来呢也没有酒性啊，喝了人也不会醉啊，那这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这是第二种开源。那么第三呢，病时呢宜药治不菜，以酒为药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都治不好啊，那么这个病呢必须用酒来做药引，这个在中药里面、啊、就特别多了。这个类的就叫药酒、啊、那么它是治病的。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他年轻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到寺院、看到呢七十几岁的老和尚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一小杯酒、他觉得很奇怪，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后来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教、就这个事情啊请问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呢才跟他说明、那个老和尚啊年纪大了、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喝一小杯呢，他是当药用的啊，帮助啊这个血液循环啊，它是当药用的。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啊，人身体虚弱啊，血液循环不好，当药用啊，做药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它是当药的，那么这个不犯啊，这是开源。第四呢，以酒涂疮啊，那么这个是涂在皮肤外面的啊，那这个也可以用啊。特别在这个中医里面呢、这个跌打损伤啊，用这种去瘀去伤的药酒啊，那这个这一类呢就很常见啊，
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药用的。第五呢，狂乱坏心，就是受五戒这一个人呢，他精神失常了，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他喝的这个酒啊，也算是开源，不犯戒。那么下面讲宋灵芝律师云：一药不治，酒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这弘一大师呢，在引用宋朝灵芝律师讲，借力这一条开源呢，一药不治，酒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一药不治，就是其他的药呢就无法治疗，那么必须呢以酒为药。那并不是说有病啊，所有的病啊，只要有病就可以喝酒啊，那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病呢也要看什么病啊，所谓呢对症下药啊，有的病呢他酒都不能喝的啊，越喝就越严重。所以这一条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一旦有病都可以喝酒，不是这样的啊，这要看情况。有哪一些病呢需要酒，哪些病呢不需要酒啊，甚至呢不能用酒啊，这个要区分的啊，要辨别清楚。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啊，那个就是说其他的药呢治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啊，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病啊很多啊，你要看什么病啊，适不适合用酒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都需要用酒啊。那么补释啊，到这个地方啊是啊算是呢。把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补充解释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加上弘一大师的补释啊，那么到这里算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啊，他再举出五个问题。我们前面四条戒都有看到广化老法师提出来的问题，这个大家也可以做做功课。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犯饮酒戒须具几言成犯，就是犯饮酒这条戒那么必须具足呢几个条件才成立犯罪的要件。第二个呢，饮酒戒的开源为何？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第三呢，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这个列举啊，就是大列的。如果照经上讲啊，有36种过失。此地呢，你36种都举出来也可以啊，或者大列呢？举出生活当中呢看到的啊，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啊，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啊。第四呢，何谓五心，为何不可食？这个是附带在九戒这一条的啊，就是五心啊，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修行人啊不可以吃五辛啊，五辛它也是

蔬菜类的、植物的，不是动物杀生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吃？啊，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沙伽陀比丘已成罗汉，为何示现酒醉？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这五个问题呢？啊，我们同学呢，可以自己呀、啊做做功课啊。那么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的啊一个心得报告啊。那么五戒相经清要啊，补释集注啊，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再把这个五戒啊，五戒相啊，他画这个表啊，就是变相表解，变就是辨别啊，辨别这个五戒呢，这个戒相的一个表解啊。我们看啊，丙二变相表解。补立表变相，罪分上中下三品，杀盗淫妄四戒皆具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故先后别列啊，这个把它列出来了。这个立表变相啊，弘一大师呢再给我们补充解释啊，就是他画这个表啊，来辨别啊这个五戒的戒相。这个五戒戒相呢，罪分上中下三品。啊，这个犯了戒呢啊，那么有分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这三品。杀盗淫妄四戒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戒呢，皆具三品。这四条属于性罪啊，所以每一条啊都居足啊上中下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那么喝酒呢，这条戒属于遮戒啊，它只有中品跟下品这两品啊，它没有上品啊，上品就不可悔了啊，中下可以忏悔，上品不可以忏悔，故先后别列。那么从这个上品啊，先把它列出来啊，后面呢、再一一的个别呢列出来啊。我们看这个表解，上品不可悔根本罪，一杀，杀人命断，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二盗。取他物值五钱。三邪淫入道，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四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解。那么这个第一个表啊，给我们列出啊，这个五戒当中前面的四条戒：杀盗、邪淫、妄淫。第一个呢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这个不可悔就是不可以忏悔了。就是丧失啊这个戒体了。丧失戒体。那么第一个是杀啊，杀人啊，命断啊，这个杀人啊，把人给杀死了啊，把人杀死了啊。那么你受了五戒呢？第一个不杀生，那如果杀人呢，把人的命给杀了啊，命断掉了，那这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前面学习过啊，包括现在堕胎的啊，堕胎呢是属于杀人

啊，这个前面经文讲啊，如果受孕啊有一个星期以上的堕掉了啊，你故意堕掉了，那就属于杀人命断了。

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犯了逆罪啊，这里讲包括圣人，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像这个啊孔孟老子啊这些圣人啊，也就是父母师长啊，这个圣人啊就是老师师长啊，那你杀父母、杀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师长啊，圣人啊就是包括师长啊在里面。那么这个呢，犯了逆罪了，啊，犯了忤逆罪，啊，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跟忤逆罪呢，那忤逆罪呢是最严重的，啊，堕无间地狱的，啊，国法佛法都不能容的，啊，犯了这个罪呢，啊，就不能出家了，啊，不可以出家了。啊，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注解啊。第二个呢，盗取他物，值五钱，啊，就是不予取，啊，人家没有同意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价值呢达到五钱呢，那就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那这一条戒呢是最难守的，啊，很容易就犯了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因为五钱呢，啊，不管古代现代呢，你怎么计算呢，它的价值都不是很高的，啊，但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呢，就换了不可悔了，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这条戒呢，他自己都没把握啊，如果没有把这一条戒的戒相啊了解得非常清楚啊，很难去持这条戒。第三呢，邪淫入道，你有三处，难有二处。啊，这个邪淫呢，它是入了这个道，啊，那么就构成这个啊不可悔根本罪。啊，那么女人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这个就是邪淫啊。第四呢，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比灵劫，啊，那就是犯大妄语，啊，伪证言证啊，自己没有正果了，骗人了，说他正果了，啊，乃至呢，啊，说罗刹了，什么，这个鬼神啊，都听我的命令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目的呢，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故意啊，制造这个大妄语啊，去欺骗人。啊，彼灵解啊，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理解了，他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了。啊，也就是呢，他接受你的妄语了，以为是真的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上品不可悔罪。啊，那是。大妄语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标题啊，这里是讲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下面呢啊，这个表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啊，还有下品可悔眼方便罪啊。一杀人不食，或因事食者。乃犯不可悔罪。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是杀生啊。那么这个还是以杀人啊做一个主要对象啊。那么杀人呢是。拿刀去杀人，或用其他的武器去杀人，但是人呢没有杀死，人没杀死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近就是靠近了，不可悔了，近方便罪。

那么这里小智又补充说明啊，落后因事实者，乃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是杀人呢，没有当场把人杀死啊，没有当场死啊，但是后来啊，也是因为呢被杀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样啊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没有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如果杀了当场没有死啊，但是过了几天，因为呢被杀伤重而死，那么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啊，就是发心欲杀人而未杀，有这个动机了啊，心里起心动念了，要杀人了。要那个人的命了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杀。那么这个劫罪呢，是属于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也就是还距离这个不可悔呢还很远啊。他这个起心动念啊，也就是呢，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第二呢，道。啊，取而未离处，花心欲道而未取啊。这个道呢是偷盗，偷盗呢就是取啊，有去动了啊，但是呢没有给他拿离开那个原来那个位置啊，去动了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离就是说还没有移开啊，还没有拿走啊，或者是他偷了还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下面呢啊，发心欲盗而未取，发心是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念头啊，想要去偷盗啊，想办法呢啊去偷取别人的财物，啊，来占为己有，啊，我们一般讲要占人便宜了，啊，想要占别人便宜，啊，有这个心，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盗，啊，所以发心欲盗而未取，啊，没有实际上去取，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三邪淫，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发心欲淫而未淫，这个是第三条邪淫。二身合合呢，啊，就是两个身体呢抱在一起，啊，那么止而不淫啊，只有抱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没有入道，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那么这个二身合合呢，前面讲过啊，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这个包括呢同性恋的啊，包括同性恋的啊，这个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啊，那么这个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下面呢，花心欲淫而未淫啊，就是有这个淫欲这个念头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就是身体上啊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悔，远方便罪。是妄语误说而未遂本心，说不了了，前人未了解。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发心欲妄语而未言。这个是第四条呢，妄语误说啊，误就是错误的啊，而未遂本心啊。这个误说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啊，他要骗人家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但是

心里是想要骗人家说他证得阿罗汉，啊，结果他讲出来话呢，讲错了，错误了，啊，讲成阿修罗啊，那这个未遂本心，那讲错了，啊，那这样啊是结中品可悔尽方便罪，啊，或者呢，他要打这个大妄语，说不了了，他说不清楚。啊，前人未了解，前人就当前呢、啊，他现前听他讲的这个人呢、啊，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了解，啊，但是呢，他是要打这个大妄语的，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像龙吃不绝语则说，啊，前面就是。一个是误说啊，未遂本心；第二个是说不了了，他自己没说清楚，那人家呢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啊。或者呢，像那个耳朵聋的人讲，那个耳朵聋的人他听不到啊，他讲的等于对他没有影响啊。痴就是愚痴的人啊，他是非善恶分辨不清楚，讲了他也不懂。啊，像对这个老人痴呆的人打这个妄语，啊，或者呢，像不绝语则说，不绝语就是不懂得人的言语，啊，比如说像一条狗啦，像一只猫啦，去骗他说他正阿罗汉，那个猫它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绝语的，啊，那么另外人呢，人也有不绝语的。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地球上啊，语言很多啊，特别我们中国这个方言很多，但现在呢，这普通话了就比较普遍了啊。但是如果你到外国啊，你去给外国人讲你证阿罗汉啊，那个老外呢，他也听不懂啊，除非他学中文啊，你骗他你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样啊的情况呢啊，是犯了中品可悔尽方便罪啊。为什么这些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受骗，也结这个中品这么重呢？啊，因为他这个就实际上要去打这个大妄语的啊，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这个话呢说出来了。有这个心啊，也说了啊，只是那个对象啊，他没受害啊，因为他听不懂啊，他也不了解啊，没有受骗啊，但是呢，这个罪还是很重啊，是中品可悔尽方便罪。下面讲花心欲妄语而未言啊，花心就是想要打妄语，但是还没讲。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么这是结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是等流罪啊，中品可悔等流罪，下品可悔等流罪。啊，我们先看中品。啊，一杀天龙鬼神杀不死，下品可悔方便罪。杀畜生，杀。蝇蚁、蚊虫等，即用有虫随之一饵，啊，这是下品可悔等流罪。二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这是结中品。取他物值三钱以下，啊，这结下品可悔。三邪淫入一处非盗。啊，这个邪淫呢，啊，只有中品可悔等流罪啊，没有下品啊。四妄语啊，向天龙鬼神说，或向劫狱畜生说正果等，比灵解；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旋风土鬼次于罗刹等，故为等流。小妄语。又两舌二口。

其余等，若言不了了，则犯下品可悔方便罪。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妄语呢，向不结于畜生说正果等，啊，这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那么这个等流呢，等是等同，流是同一个流类，啊，就是跟那个相等的。啊，那么第一个呢，杀天龙鬼神，啊，这个杀天龙鬼神呢，啊，杀不死，啊，如果杀死了，这个就结呢中品可悔等流罪，啊，如果杀这个天龙鬼神呢没有杀死，啊，那么是结下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下面呢是杀畜生，啊，杀这个畜生，啊，那杀畜生就很多了，啊，这个鸡鸭鱼啦，啊，牛羊猪啦，啊，那么包括呢杀这个苍蝇啦，蚂蚁蚊虫等等，啊，蟑螂这些的，啊，以及用这个有虫水，啊，喝这个水呢是有虫的水，啊，也是一样啊，结这个下品可悔等流罪，啊，这个是结这个罪，啊，啊，这个都有等流罪的，啊。第二个盗，啊，其他物值不满五钱，啊，偷盗呢，但是它的价值呢还没有达到五钱，啊，这是中品可悔等流罪。其他物值三钱以下，啊，这个价值呢是三钱以下的，那么结下品可悔等流罪。啊，邪淫呢入一处非盗，啊，非盗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啊，这个男有二处，女有三处，啊，这个是四道，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叫非道，啊，在身体其他的部位呢行淫的，啊，这个叫入一处。那么犯了这个呢是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啊，这个就没有下品的了。那么这个第四妄语呢，就是这个向天龙鬼神说，啊，或者向结语畜生说正果等，啊，那么向结语就是了解人讲话的畜生，啊，说正果等，啊，像现在呢有一些训练那个鹦鹉啦，啊，八哥鸟那些啊，那个鹦鹉啊，你叫它讲话呢他也会讲，啊，啊，那么这个像结语的，啊，畜生说正果等，啊，比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也理解了，啊，这个就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像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啊，这个前面是讲罗刹等，那么此地讲旋风土鬼啊，是次于罗刹，啊，故为等流，啊，这个跟这个罗刹呢同一等的，啊，同一个流类的，啊，就是同样这一类的，啊。那么小妄语呢，啊，前面讲的就是属于大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前面这种情况啊是结中品，啊，那么小妄语，啊，就是除了大妄语之外呢通通包括在小妄语，反正你骗人的就是小妄语，啊，但这个小妄语呢这个轻重也差别很大，啊，就看它的影响的面影响的时间，啊，那么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啊，这个当中呢差别也非常之大，啊，但是在这个戒上来戒来讲啊，就是小妄语呢，你不是大妄语啊，啊，是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啊，反正你骗人的，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中品可以忏悔的。那么两舌

二口其余等啊，那么这个都是结中品啊，中品可悔等流罪啊，等流呢，比如说这个小妄语啊，两舌二口其余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归在妄语里面，归在妄语啊。若言不了了者，犯下品可悔方便罪啊。如果呢，这个小妄语两舌二口其余呢，讲的不明了，言不了了啊，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品啊？是算下品啊？下品可悔方便罪。像不解与畜生说正果等啊，像不懂得人的言语啊，这样的畜生啊，去给他说啊，自己正了。证得什么阿罗汉果了，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啊，饮酒啊，中品可悔根本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或缺一缺二，饮之能醉人者，下品可悔方便罪，一饮而未咽，下品可悔等流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饮之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那么这个是第五条戒，酒戒啊，中品可悔根本罪啊，这个是饮酒啊，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这个三种啊，缺一个或缺两个，但是呢，喝的都能够让人醉的啊，那么这个结中品可悔根本罪。那么下品呢是欲饮而未咽啊，要喝呢，但是他没有吞下去。啊，到嘴边啊，他没有成吞下去，啊，这个是结下品可悔方便罪。那么等流罪呢？下品可悔等流罪呢？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有那个酒的颜色，也有酒的香味，也有酒的味道了，但是喝了，他不能不会醉的啊，但是他的体就是他的这个质啊，也是。也是酒啊，那么这样结呢，下品可悔等流罪啊，啊，等于呢犯了酒戒啊。那么这个表解呢啊啊，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五戒罪相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五戒罪相表解如此啊，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居足成犯，中品可悔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悔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悔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悔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悔等流罪，如杀畜生等啊。那么这个方便罪 啊就是从出发心到犯根本之前啊，种种作为啊，都称为方便啊，分为远方便、中方便、近方便啊。等流罪呢，等是等同，流是流泪啊，等同一个流泪的，那么这个表呢，给我们列出来了。例如杀天龙鬼神，那等于是杀人这一流泪啊，因为两方面呢都具备了这个杀身之法啊，所以同一流泪，故称等流。好，那么这个。啊，下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这个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的啊，这个苦役十六段啊，也是摘录五

段啊，来给我们啊补充说明啊，那么我们这个经就圆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呢啊再跟大家报告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九十一面，第九十一面，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请看经文，而是帖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韬力来到佛所。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六道里面的情况，这部经讲得很详细。世间相传，这个圣殿阎王啊，确实有这个事情。早年我在台北，我们教育基金会总干事严峰文居士告诉我，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那么他告诉我，他的阎罗王鬼界里面呢，看起来这个人呢，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三尺那么高的样子。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鬼道里面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医院，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许许多多人呢都遇到过。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他们告诉我都是亲身经历到的，如果见发现到这个病房门口有这个无常大鬼，我们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的不要无常黑无常，如果遇到了看到了这个病房的人啊，顶多只有三天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啊，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我们对佛的教诲，佛在大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不妄语，不狂语，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呢是事实真相，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经上讲的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啊，一切以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这些现象呢，它存在，有相无性，啊，无有自性，所以说它空寂。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那么你就要受苦难。这个是决定不能避免的。你如果明了、清楚，啊，对这些现象不起分别、不起执着，那么这些现象没有障碍。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在生活里头得自在。那么佛的教诲啊，真正的意趣在此地。二十啊，是说完利益存亡品之后啊，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啊，这个对于亡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即使生到人天享福，那么这种这个超拔了，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那么在卧道里面，可以帮助他了超生。地狱道能够超生到恶鬼道，这个利益呢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所以阎罗王啊，他们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听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他们来赞叹啊。天为以山内，这个前面说过啊，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阴曹地府所在之处。天为山到底在哪里？我们人看不到，经上讲的天为须弥，讲的这个大海，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乍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这个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还是感触不到。那么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那就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够理解的了。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就是时空不相同。这个里面呢有无量鬼王，这些鬼王都是归阎罗天子管辖的。那么他们都到忉利天，来到佛所。

这是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次的法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会，这是最后的一会啊，在入般涅槃之前最后的一会啊，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次法会是在菩提场禅定当中啊开的啊，就是华严的法会啊。这华严是定中讲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开启这么样大这么庄严的法会。幕后一会呀，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呀也是无比的殊胜啊，那个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华严经啊，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看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你去想这个会多大啊！那么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来到佛所，下面呢列举鬼王的名称啊，一共举了34位。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憎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养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里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覆食鬼王、逐号鬼王、逐货鬼王、逐食鬼王、逐财鬼王、逐畜鬼王、逐禽鬼王、逐兽鬼王、逐魅鬼王、逐产鬼王、逐命鬼王、逐疾鬼王、逐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啊，一共说了34啊，这34个也是略举名号。那么这34个鬼王啊，诸位要晓得，它是34类。每一类里面呢，那个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啊！正是像《华严经》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杂神众一样啊，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数字，《华严经》上都讲的是无量啊。啊，那么此地也是这个意思，鬼王里面。把多这个恶毒鬼王啊列在第一，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恶毒啊乃鬼王之首，故前列之啊，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啊，他列在第一。那么比所表的呢，食恶三毒啊，忌恶且毒，名称呢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

也发挥，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啊！这个真正的恶鬼道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了啊！参与逃离天宫这一回啊，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其中啊，所谓是应以鬼神身得度，就现鬼神身而度之。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啊，应以恶毒的方法来度，他就用恶毒之法。所以佛教化众生有这些二门啊，其实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恩威兼施就这个道理，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啊，我们这个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啊，该用威的时候那就得用威啊，该用慈心摄受啊，那就得用慈心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爱语啊，这个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啊，而是说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啊。你责备他、教训他、骂他，你是爱护他吗？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嘛？那么这些六道众生造作的一些罪业，这个罪业如何能消除呢？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菩萨示现在这个鬼道、地狱道里面。也是大慈大悲呀，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那么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这里面说这个注解末会呀，然此等鬼王皆是不思议菩萨，大权应化了，以恶攻恶，以毒出毒。天台大师讲《法华经》。讲到性恶跟修恶啊，这个注解这一部经典，清莲法师是天台的学者，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啊，用的这种方法。在儒家教学当中啊，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一定懂得机会教育啊，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契机啊，契机一定要懂认识机，要能够善于运用机，

所以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啊。儒家教人呢，说三人行必有四，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是讲的善人，一个是讲的恶人啊。那么此地恶毒鬼王啊，就代表的是恶人，都是老四啊。他们的视线让我们明了善恶，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做种种示现教化众生的意思。

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的胜热婆罗门甘露火王特别是甘露火王那一种教化众生的方法，那就是恶毒啊。这个第二尊讲的毒恶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也，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这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了，醒过来了，那就是大善之识。所以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以真诚心接触，以恭敬心接触，印祖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他们是怎么实现，我们是怎样学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利益，在这个里面生真实智慧，第三位大增贵王，这个增就是斗争，现代这个时代世尊告诉我们，500年之后斗争坚固无论是以中国人的记载，或是以西方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500年的，5个500年就2500年的，不管用什么样记载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呀。

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那就很奇怪了。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啊？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

真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这真不是办法，真太苦啊！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给他讲这些佛法，讲这些善法，他听不进去。这些人这些事我们都亲身体验，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他才能回头。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让你吃尽苦头你就回头。第四、第五、第六，这个三位啊，白虎、血虎、赤虎，这个三位都是我们讲的老虎啊。鬼王他是虎头人身。这个虎是猛兽啊，所以是猛而有威啊，慢而多暴，傲慢暴力龟王在一般上讲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啊，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了啊。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啊？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的，地狱道是嗔恚心的，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啊。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如果你贪嗔没有断，你将来的果报啊，就是做鬼王去了啊。魔鬼道里面的鬼王，地狱道里面的鬼王啊，就去做这个事情了。第七位也三殃鬼王啊，这个殃就是灾殃啊。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这瘟疫一类的啊，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随着鬼神呢，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这些事都是感应的啊，起心动念它不与天神起感应，不与佛菩萨起感应，他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你说怎么得了啊？如果说与天神

感应大教，那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这个方式来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思想的波比电波还要快速啊！电波、光波要跟我们思想这个念头的波，那是不能够相比的。我们起心动念，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的。一秒钟才30万公里，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啊，一起来，刹那之间就周边法界，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呢？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起这种念头。这种念头给什么人感应呢？给这些魔鬼地狱感应。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他们来了，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啊，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你也就能体会到先前我们这个世间的许许多多的灾变，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在过去没有？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啊，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心底都很厚道，都能够安分守己。那么换一句话说，得天神感应的多，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啊。所以那个现象国泰民安了。社会安定，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这一代的人心呢，恶念多，与鬼神感应的多，与天神感应的少了，少之又少。这是诸佛菩萨不能救拔的原因。都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那么佛说了，共业里面有别业。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明了，我们清楚，决定要断恶，要修善，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嘛。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不但果报可怕，花报都可怕。所以赡养归亡对我们来讲是世经的，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惕。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变啊，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他此地举的东岳经云，这个东岳经是道教的，世间众生不信因缘善恶果报，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尊师长，欺负神理，背前面后，口是心非，造这些业。那么他所说的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呢横行无阻啊。他给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了。飞升归王，这是飞行夜叉一类的。电光归王，眼睛像闪电一样，形状都非常凶恶，看到都生畏惧。狼牙鬼王，他的牙齿像狼一样，千言鬼王，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他那个千眼是在手上，他这个鬼王的千眼不知道在哪里也不一定呢，真的是有千眼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是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他的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所以称之为千眼长寿鬼王专门是这个吃这些小动物弱肉强食我们看到狮子虎豹都是属于这些类。那么这些鬼王

示现在世间，必然也是以狮子虎豹之众生啊，专门吃这些畜生啊，他要受这个业报吧。这些畜生过去生中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堕畜生道啊。这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业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啊。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啊，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啊，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互相啊吞啖的，都是流血而死的。啊，所以血徒是畜生的，啊，刀徒是恶鬼，啊，那个刀是比喻，啊，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啊，他恐怖啊，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这是魔鬼道一般的状况。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复食即复食丹砂田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那鬼王就专门抓这些小鬼啊，用这些小鬼啊来填活色海啊，特别是像这个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啊，堤坝里面快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呀，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啊，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反而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不要说是，这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啊！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在定中啊，定中啊，能见得到啊，那个不是业力啊。如果不是在定中，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这个年位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号。你的财务损耗啊。

祸是灾祸啊！他注解里面举《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啊，《太上感应篇》说的也都是实话天地有四过之神。四是管辖了，来调查的，来记录的，确确实实有，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亦多人算。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是数啊，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寿，也是数。所以你真正明了，真的通达，确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很透彻，有事有理呀。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分析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何必去求呢？袁了凡先生呢，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觉悟了，他一切放下了，每一天静坐，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禅师赞叹他了，说他功夫不错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说了，他之所以不起妄念，觉得起妄念没用处，无济于事，所以就不起妄念了，他的命

被孔先生算，算得一点都不差。那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在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就是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的啊，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这个道理，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啊。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啊。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嘛。嗯，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那你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比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80年啊，你有80年这个落命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比如你40岁把你后面40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啊。那么你这样得来，你想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乐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你乐没有了啊，你想尽你福没有啊，是这一类。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啊。譬如说他有60年的这个禄啊福，可是60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10年，延长20年，想尽了他才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 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 啊。你要想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你要想健康长寿，你要修无为布施。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啊。那个掠夺的手段方式啊，无量无边啊。

是造的损人利己啊，以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作恶必定折福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啊，这是后面所讲的啊，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多人算，算紧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卧薪在之啊，《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啊，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呢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啊，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就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饥饿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一些受饥饿的人呢？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你一定会帮助啊。

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世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啊，教我们防微杜渐，能避免一切灾祸。啊，微渐，啊，微是细微，渐是缓慢。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了。啊，所以小礼要守啊。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微，微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啊，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啊，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决定有好处啊。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古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已经记录得很明白了。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记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了。啊，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啊，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啊，这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啊，都是这一生修的。啊，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啊，命里没有儿子，啊，他得了2个好儿子。啊，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修积的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所以世间人往往啊，贫困之人呢，哎，还能够修复啊，还乐意修复啊，特别是有财富的人疏忽了，啊，不知道修复啊，
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越吝啬，越舍不得。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好像与他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的。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罚。那么下面这个第十七，主财归王，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主财鬼王啊，就是财神了。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乐府有主财暗主者，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其实吴越是大鬼王，他那个地位也仅次于阎罗王，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管好多个省，那比这个像省长地位也高得多了。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七个省，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判官地位很高，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暗主，主财暗主就是主财鬼王，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这个财神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担其旁而度之。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你呀，这个麻烦就大了，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然太上有尽横许人才者，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但现世就遭受果报，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里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是什么？股票就是赌博啊！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从股票上发了财了，
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眼前的果报啊，属这一类的就很多。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等于说是提前享受的，损害到别人造罪业，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这个财物啊，各有其处，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后面有主厨鬼王，厨是出生的，是家里面养的，那么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监察了，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呀，畜生通人性，昨天李牧原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很多放生的狗啊，放在那里，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喜欢狗的人，爱狗的人，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跟你很亲切。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那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触到，狗能够感触到，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啊，这签单的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过去房间也有这些，他这些侍者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老法师说不必，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是个警惕，所以大家就不动了，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了。

啊，那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啊！啊，要向印光法师学习。啊，下面第十九、二十，主勤主寿。啊，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归王。啊，他这个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天台大师所设的这个五行当中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都是禽兽啊，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师化身在其中。第二十一，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呀，啊，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年岁久远了，就变成妖怪了，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的老树，千年老树啊，都有这些。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畜生，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这一类鬼魅一类。如果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是没有能够离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产，这个产是讲生产，此地说得很清楚，送生宝产。

这一类的鬼王很得民间的尊重啊，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保生大帝的庙啊，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提的保生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鬼王啊。这一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啊。第二十三呢，主命鬼王啊，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命，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这是佛嘱咐他们要保护这四天下的人命。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啊，所以生病，实在说，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及鬼王的帮助。你遇到的医生，医生给你开的方，提供你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底不清净，妄想很多，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这是这个道理啊，要懂。二十五位啊是主显鬼王啊，那么这想的是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劫难，极端危险的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些地方游历现在叫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说到我们出门旅行之前呢，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就能得到善神保佑。这个旅途上平安
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会能保平安呢？这些

往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啊，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啊，七力士王，渡劫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啊，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天，那么也有翻作火神，啊，这一类，这个柱子可以参考，啊，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啊，那么佛说的这些人，啊，他这个奇力士王啊，是在恒河之北，啊，可能是睡于印度的这些鬼神，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扎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啊，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啊，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啊，他是鬼神的首领，是超离天主的管辖，啊，受超离天主的管辖，所以实在讲呢，他也是大鬼王，啊，这个四天王啊，鬼王当中的首领。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那么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状况呢跟人间相仿佛，啊，是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大致都相同。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啊，那么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各有所执，就是他的执掌，啊，所主他管辖的范围，啊，他管辖的这些事物。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套力在一面力，啊，那么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忉利天宫这个法会？啊，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啊！啊，请地藏菩萨啊，平

知教诲，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跟这个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那么在法会里面的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置，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下面再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一些活动。二是阎罗天子胡跪合掌。那么这是致敬。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于诸鬼王称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以此忉利大会，亦是我等善获这个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重要的活动来请法。我等这个等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幽冥之主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为世主世间主这个阎罗跟鬼王也是世主之一这个数量也是无量不变的华严的法会称心，地藏法会也称心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称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一切时空那么这个法会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平等的法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得佛的佛力加持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下面说呢也是我等获善利故参与这个法会他们非常欢喜他们得大善大利益了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可是听了之后他还有疑问敢问世尊希望世尊给他们开导破除他们的疑惑所以这是来请法的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无为如数世尊非常慈悲告诉这些阎罗王们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随你们所问佛会给他解答在佛法里最要紧的破迷生性有疑一定要问有疑惑要不问

决定会在修学当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我们讲修学，诸位一定要晓得，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这个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决定不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啊，他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好处，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是时阎罗天子斩离世尊及回世地藏菩萨，这是礼节。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啊，这些人是随从啊，跟着地藏菩萨一道去的啊。啊，到这个大会当中啊，他们向世尊请教，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地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啊，也要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啊，这也求老师加持。二百佛言，啊，这才说，啊，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那么这是先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神力。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啊，啊，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啊威德，那久以敬仰啊，到基础了。他说的话全是事实。地藏菩萨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三途啊，众生哪个地方啊受的难最苦，地藏菩萨决定到他的地方啊，决定不舍弃众生。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这个经里面只说个大概，只说一个纲领的原则，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啊，这何止百千方便呢，啊，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不疲不厌。幕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拓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我道。那么这个正是阎罗王所疑惑的，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他们说出来，这些众生脱离了我道，

这个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啊，脱失脱离，获得脱离罪报。可是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啊，这未久的很短暂的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啊，举地狱里头等和地狱啊，等和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地狱里一天。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啊，纵然活上一百岁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了啊，在地狱看起来才两天呢 啊人间一百年呢，地狱两天呢，他去了怎么两天就回来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一般卧轨道里面，诸位晓得啊，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人间过一年呢，在卧轨道才十二天呢。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地藏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觉悟了，回头了，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纵然是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只要你一念向善呢，那个一念就超越了。啊，不要小看这一念呢。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的啊，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就那一念就往生了啊。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的，就怕临命终时那一念忘掉了，那个念头错了就坏了啊。平常好比是练兵啊，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你这个一口气断了，你往哪一道去受身，就凭临终一念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啊，怎样才真正有把握让这一念呢不会失掉呢？一定要知道修福啊，有福报的人啊，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这个福报是假的啊。真正有福报，临命终时没有病苦啊，欲知时知。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啊，不生病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坐着走非常自在啊，这个人叫大福报啊。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因为他永脱轮回了，再也不搞这些六道了。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回到六道里面来，他是菩萨，他不是凡夫啊！啊，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的，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啊，
化身来的呀，他是来救苦救难，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绝对不是造业受报，这叫大福报啊，这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啊，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啊，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真正明白人，在佛家讲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哪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明知故问嘛，让佛说出来，这大家相信，菩萨说出来，鬼王说出来，这大家信心还不够啊，请佛来说明。所以这种法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不是他不知道啊，他是代众生问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要想佛法普遍的弘扬，要想佛法久住世间，一定要懂得代众生提出疑问。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现出？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么这个地区是我们的重大疑惑啊，他们很慈悲呀，带我们问出来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的学生，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没有法子计算。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为什么老居菩萨位不用佛的地位来度生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佛是师道，事出世间法一定要尊师重道啊，所以老师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只有你到那里去求学，没有说老师来教你的，没这个道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的身份度众生有很多不方便啊，不能主动

出教化众生啊，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其情啊，佛就输啊，一定要有人其情啊，一定让人对法尊敬啊，对学术尊敬啊，老师曾经教啊，所以菩萨的身份就不一样，菩萨是同学的身份，学长的身份啊，所以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做不勤之友，这是菩萨啊，佛不可以，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才能够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确实智慧神通道力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啊，那么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呢？啊，不遵照菩萨的教诲，永取解脱啊，实在讲啊，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乃至于看到一贯道理啊，一贯道理的经典里头也提到了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取解脱，他这都也有啊，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啊，那么人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一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啊，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妄想太重了，放不下了啊，里面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外面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啊，五欲六尘的诱惑，现在这个五欲六尘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那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所以才出地狱来啊，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了，又造罪业了，这才又往下堕落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而是众生不肯听话啊，不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才遭这些苦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掀开经本，卷中102年，卷中102年，从第二行

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那么这是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说明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我们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能够脱离苦道，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又堕恶道，原因呢是其性刚强。这个性是讲的习性啊，不是说的本性。我们在儒家书籍里面所看到的啊，像这个孟子，他说性善啊，荀子说人性是恶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说的都有道理。而孔夫子所讲的呢，就不是他们的讲法啊。夫子所说这个人的性呢，是非善非恶的啊，所以这个圣人的见解跟贤人呢确实就不同。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那相近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非善非恶，这是相近。那么说善恶呢，都是讲的习性啊，不是本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习性，习性呢，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二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个是有善恶的。那么善也是恶，为什么呢？它不是本性啊。所以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善的标准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那是善啊。所以他的善不是善恶之善啊，这个善恶之善也是不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说到六道众生，讲阎浮提可以涵盖六道啊，六道它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啊，习气太深了，习气太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切有情众生，学生受生啊，我们讲投胎啊，受这个果报啊，是什么道理呢？佛家呢，这个习气的强者先亲，每一个众生，设法界的习气，通通具足。即使是地狱众生，他也有福的种子啊。为什么他不能做佛呢？他那个虽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啊弱，而贪嗔痴慢烦恼的种子强啊，这个强的种子先受报啊，啊，所以这样啊才度我道。我佛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确实是如此。所以这六道众生者，难调难伏啊，调是讲调理、调顺啊，不容易啊，伏是降服他习气啊，降服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啊，相当不容易。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释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啊，释大菩萨。这一句就是指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实在讲啊，无量劫众啊，哪有离开六道？六道是一切众生最苦的地方，尤其是三途。地狱恶鬼出生，地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啊，头头就拔啊。那么地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呢？没有一定啊，水类化身。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地藏菩萨呢？常常遇到地藏菩萨啊，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了。我们起个恶念，想做一个坏事，有人来劝告我们。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我们哪里晓得？所以地藏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呀。他劝导我们，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肯不肯接受呢？不一定呐。所以罪业还是照做。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一切诸佛菩萨化身都没有一定的啊。我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啊，感应

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几分钟啊，诸佛菩萨即我们周边的人啊，那么终于晓得鬼神可以附身，大家知道啊，那佛菩萨怎么不能附身呢？啊，佛菩萨护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在那个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依报正报都行啊，只要能够触动你啊，让你觉悟，让你回头，都是佛菩萨啊。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啊，看到你作恶喜欢了，看到你作恶赞叹了，那是妖魔鬼怪啊，那个不是佛菩萨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华严经上讲的还会有错吗？啊，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除我之外啊，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示现来度我的，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那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引化的。那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回头，那真的就回头是岸。那我们这一生呢，当然能得度。那这一段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桩事啊。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那么这时，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这个解脱就是得度了啊。谢是解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你的烦恼习气啊，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而迁无续世之事。罪报人是泛指六道众生，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呢，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报人啊，不但六道这都是罪报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乘人也是罪报啊。他的那个标准是见性，

心见性，那才是正常的人。没有见性的都是罪报啊！没有此可耻。依照华严的标准，依照本经的标准，这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罪报，乃至堕大恶去，那这一句就是专指三途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啊，恶鬼地狱畜生，这是大恶去啊。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了。它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啊。菩萨以方便力啊，这个方便力前面讲的很多了，交代的很清楚了。拔除根本业缘，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菩萨不是用神通啊，神通救不了众生呢，菩萨用教学劝导啊，众生造的罪业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啊，佛菩萨不能代他受啊。佛菩萨如果有能力带这一些众生受这些苦报，那他大慈大悲，那应当带我们受了，我们何必还修行呢？啊，那都不需要了吧。啊，佛家是给你讲理的，啊，不是像宗教啊，你信了就得救，啊，佛家不可能。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啊，你信菩萨敬菩萨拜菩萨你也不能得救啊。怎样才能得救呢？你要回头就得救啊。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啊，你是怎么样迷惑的，怎么样造罪业的，怎么样受苦报的，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恍然大悟了，觉悟之后呢，你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不就得度了。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太多啊，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才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可见的极重罪业之处啊，只要有一毫的善念生起来，就破地狱了，就超生了。那我们在人间这一念未善呢不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一念未善呢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啊，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未善就那么可贵呢？

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啊，就难得啊，这物以稀为贵呀、啊。啊，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啊，善恶果报不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法是教化，是教导众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那个上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啊。佛教众生叫什么呢？啊，千恶续世之死啊。最低的限度啊，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很浅显的因果。那么更深的因果啊，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于是我们就明了啊，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开始悟入啊，《法华经》上这四个字，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开示由前身广狭不同，悟如啊，亦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自是阎浮众生，戒恶习众，悬处悬辱，老死菩萨久经戒宿，而作度土。啊，自是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他们戒恶习众，戒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归结，造恶不食一生一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终极恶习。这个恶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三毒。

所有一切的恶业都从这个三条发生出来，发展出来。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习是习气，习气非常重啊。所以在卧道里面，这还不是讲六道，三善道跟三卧道，玄出玄入，出立三卧道，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我们今天得人生，人天修罗都算是善道。魔鬼畜生，这个三个是卧道。玄处处理三卧道，玄如就又回到三卧道了。玄是很快，

实在数。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呀、没那么容易，这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一个众生堕在恶道的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足，这些诸佛菩萨在恶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他不接受啊，他不肯听啊。这个事实现象我们并不难懂啊，为什么呢？诸如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人道啊比这些畜生道又殊胜太多了。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呢、视线在这个世间呢、你看看这个世间人几个人相信呢？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2500多年代代相传，善知识当中出家在家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暴露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我历史上所记载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南山师德，那诸位都晓得文殊普贤才来的近代的印光法师

大势至菩萨再来，这是身份铺路的，身份没有路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视线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都是为众生。

六十亿人当中有几多人遇到佛法，那么现在末法时期这佛法有假的，就是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冒啊，佛教里头也有仿冒啊，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纵然遇到真佛法了，你能不能相信？这又淘汰了很多啊！你信了之后，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你能不能依教修行？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剩下来的恐怕100个人都不到啊！你看看，在人间，啊，佛菩萨教化众生，就这个样子难度了，何况我道？啊，佛在卧道里度化众生，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呀！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吗？有什么方法呢？他不愿意接受吗？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隋唐的时代，高僧大德、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啊，我们在《高僧传》啊，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呢，那还是太少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法缘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10000人。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1000000人，可是真正成就的坛经上记载的43个人啊，这真正得度的43个人啊，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还是要玄处玄入。那真正超越六道的只有43个人呐、啊！你才想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佛讲的这个话没错啊，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我们仔细去思维，去想想，然后别去管别人，想想自己，自己是不是难调难伏的？那我们自己在这一生能不能得度？因此，这个净宗法门呢，就非常可贵了。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啊！参禅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不能见性的、不能见性，那也还要搞玄处玄入，还干这个事情啊？换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能够得禅定，

啊，得禅定的人相当之多。你能够生欲界天、色界天，啊，最高能生无色界天。生到无色界天，也不能够避免三途的果报。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啊，堕到地狱之后，那个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啊，这是地藏经上讲的。四空天非祥非非祥天人的寿命八万大劫。地藏经上讲地狱寿命啊，无尽劫，不是八万啊。八万跟无尽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冷静想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呢，多可怕了。我们今天前面这个道路如何选择啊？就在此时此刻、啊、然后你就晓得这个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啊，怎么办呢？念佛堂是个冶金炉啊，是个炼钢厂啊。你真正觉悟了，进入念佛堂，老老实实，我就念他几年啊，念到自己决定往生，那这个路子就对了。比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果报要殊胜的多了啊。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呢？原教初住啊，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怎么能相比呢？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明心见性才是初住啊。这种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啊！啊，可是学佛的人遇到念佛法门呢，那个机会也不多。啊，纵然遇到了啊，不尽如法。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劝勉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呢，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啊来看一看。啊，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啊，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啊在做啊，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啊，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

无理如法，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任何人提出意见，我们都很慎重的来参考。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 此地说，老师菩萨，这个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也可以泛指一切诸佛菩萨，究竟皆数而作度土，无量劫来。 菩萨不疲不厌，佛在经典里面也有个比喻，比喻得非常之好。菩萨度众生的耐心。 就像农夫啊，种植谷物一样，啊，种的果园，啊，每一天去收成呢，去采啊，采那个先熟的，熟的先采，还没熟的再等几天，啊，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呢，先度根熟的众生。 你看《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了，成熟了。啊，什么叫善根呢？接触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 他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净土宗的证呢，就是往生。啊，他肯念佛，他真的往生了，那正果了。啊，因为是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啊，遇到好的同参道友。 这是缘分的，那么这就好比这个果园里头啊，这个果木啊，熟了，熟了现采啊，还没熟的，那佛菩萨在等待啊。可是，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 无量劫的熏修啊，在今天成熟了。这个机缘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们建立念佛堂，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 每天听经2小时，啊，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96个小时念佛，啊，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戒心相应。

那么进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做得如法，如果不如法进入念佛堂啊，

生欢喜心。啊，他念的欢喜。啊，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啊，他一定有成就。啊，现起能得念佛三昧啊。一般讲的功夫成片，啊，法喜充满，他能得到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净土。啊，那么在这个一生修学的期间，势必要断绝外缘，这一点很重要。啊，凡是在念佛堂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外缘没有断。啊，这个心呢，一面念佛，一面还细念着外缘。是障碍啊！临命终时，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那就又是玄出玄入了啊！这个非常可惜啊！要避免这一重的障碍，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啊，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啊！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在此地。啊，一定要晓得，不能把外缘放下，总是障碍。再看下面经文，这是世尊呢用个比喻来说。

我有人，你是本家，我入贤道，其贤道中多住夜叉，即胡狼狮子，年舍腹泻。如是迷人在贤道中，须臾之间皆遭毒害。譬如，这就是比喻啊。下面说个比喻啊，有人，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你是本家，本家就是指的我们自性了，迷失了本性了。我悟贤道，我跟悟是意思一个样的啊。悟入贤道，贤道就是指六道轮回。在此地特别指的三恶道啊。其实佛家常讲

轮回路线呢、啊、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有邪恶，色界天以上啊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有定功啊，我们常讲的定功界啊，它不造物啊，虽不造物，无量界来的恶习气种子他都在啊，他没有断掉啊，只是禅定功夫啊，把这个恶习种子控制住，他不发作而已。一旦他的定力失掉了，那个恶习的力量依旧是很强大了，马上就爆发了。所以他堕道堕地狱了。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物的意念越是压制啊，压制是暂时控制住了，一旦压不住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何况是在三途。所以这种现象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大家都明白了。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云蛇伏羲吗？啊，六根所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有毒的？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发生慧命的？遍地都是啊！楞严经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就是此地讲的夜叉虎狼狮子猿蛇伏羲这类呀、啊、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显道啊，啊，如是迷人在显道中，虚之间皆造诸土，虚是很短暂的、啊。现在这个社会尤其可怕。

六十六七十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社会还相当淳朴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人物很少啊，你见不到啊，你也听不到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尤其淳朴，十一二岁都还保持天真，天真是不懂事，生活在大自然当中，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啊，不懂这些人事。在那个时代啊，民间小礼小义啊，这些小节都很注重啊，都还很讲究啊。现代这个社会变了，不要说在从往以前说，就是六十年以前这个社会，跟现前的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一两岁他就懂事了，这个懂事是什么呢？天真没有了，他就有虚伪了，他会讨好大人啊，他那个天真的心没有了，他会察言观色啊，来应付大人，厉害啊。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你看看还不会说话，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他都学会了。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难管教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东西太多了。所以电视实在讲不是个好东西啊，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啊，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啊。我们这些理根思我们都要明了啊，经上讲的，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读的这个经呢，佛真是字字句句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接着看下面经文，无义之时多结大树，善经施读，麦积夜叉诸恶单独。这个知识我们讲的善知识，他有智慧，他有见识，这个环境里面一切的喜恶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而且他有方法能够解毒啊，你遇到这些毒啊，他有方法帮你解毒啊，就多结大树啊，善尽是毒。
乃及夜叉住卧毒等，这个夜叉住卧毒等是外面的诱惑，

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面又有这些诱惑，你怎么会不遭难呢？这个行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你在现前社会须臾之间你就遭了诸毒啊，就中毒了。你中毒了，将来果报就在三途。决定是事实。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下面说了，或逢一人于境贤道，而与之曰：“堕哉男子，为何事故啊而入此路？有何异熟能治诸毒？”这个知识在此地讲呢，就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呀，有德能呐。他确确实实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范了外面的邪物啊，他有能力。他遇到这个迷人，迷人就是在六道里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既然造作贪嗔痴的恶业，那就是于境贤道。现在你在造业，果报没现前呢，很快果报就现前了。生死之后啊，必堕恶趣嘛，这于境显道啊。菩萨看到这些人呢，警告他了啊，这个堕哉是呵斥的意思啊，接着是问他：“你为什么你要走这个路？”啊，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了。实在说，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的造作。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三恶道啊。内心里面是贪嗔痴慢的，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你干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你入三恶道，你有何艺术？这个艺术是方法了。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啊不受这些毒害？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菩萨才有。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小菩萨还不行。

经上讲的法身大士，他们行，他们视线在六道当中，跟这些邪恶侯光同尘，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些众生觉悟的，所以他能知诸多。在这个境界里面，然而不然。这个相上好像是然无，其实他心里头也丝毫没有沾染。这次行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懂得了远离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中？人迹罕至之处，这个就是与社会隔离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动念，动物念，这贪嗔痴的我念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你道场到道场去，你一定是求法去的。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跑到那里面去。所以是不是不登三宝殿的？他格局。那么现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困难了，中国大陆。这寺院丛林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呢都开了公路，车可以上去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更方便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有无线电的广播从前是要隔离，现在不但不要隔离了，想尽方法来接触，那就是佛在此地讲了：你有何异熟啊？能知诸毒？这个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要常常记住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所以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啊都有很多电视，这电视跟外界不同啊，看不到外面的讯息啊，都是我们

内部啊，讲经念佛的这些节目，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吧。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再看下面经文，是迷路人或闻是语，方知我道，便知退步求出此路。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豁然知悟了，知道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知道外面五欲六尘啊，是不良的诱惑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他晓得那是我道。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决定是造三恶道的因。你今天造恶道的因，哪有不受恶道之果？这个事实要懂得。所以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那么他知道这个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了。求出此路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断恶修善，把恶的缘断掉啊，增长自己的善缘，增长自己的善力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啊，这你就能够往生善道。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所以是横超三界，极深成佛，当生成就。他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这个也是证明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成熟。实在是这种人不多啊。

我看多少学佛人，多少修行人，习气还是不断啊，在日常生活处事待文待人接物当中，都明显的看出来 啊，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的，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了啊，念佛好摆在第二第三啊，还是把名闻利养放在第一。那么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太难了啊，很不容易成就啊，这就说明他念佛这个善根并不是很强啊，他这个卧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啊，这一生还是去不了啊啊，真正去了是彻底放下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要小看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字，我们看他是无知，看他是很贫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往往这种人呢真的做佛去了，他真的放下，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的，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做，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很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所以修道老实是最可贵呀！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啊！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想出六道轮回。就舍不得这个地方啊，对这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念啊，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佛才教这个修行人呢，交界弟子以苦为师啊，这话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恋啊，这也说明说富贵学道难啊，你在这个里面有乐有享受啊，有乐有享受啊，你就有留恋，你就放不下的处理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佛讲的那些话你细细去想有道理啊，就我们真正放下贪嗔痴啊，自己怎么样有虐待自己几分啊，那是一个明白人，是个觉悟的人啊，你看我们看林务员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常常领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为什么呢？我要虐待自己，那身体不好不好我就不吃饭

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没有留恋了。正确的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的，他那个饮食，这个看到之后的时候，这个饮食怎么能吃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几十年如一日。他自己烧饭，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带个把子的小锅。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吃的东西，这个菜很少，几片菜叶。过的那个苦生活。衣服，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他纪念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他这些衣物摆在那，衣服都是补丁，补很多个补丁的。他穿破衣服，谁给他补啊？他自己补啊。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他要拿破衣服叫别人补，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桶给他买新衣服来了。自己补啊，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啊，那个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了，就送人了。他修复啊。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一点都不浪费。所以菩萨是现身说法了。那我们在此地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你看他自己多么节俭，为大众非常大方啊，念念利益众生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要警觉到的啊，苦一点好啊。戒经里头常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受病啊，不是叫你装病啊。这个三分病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是叫你这个时时刻刻警惕这个世间苦。知道苦才有出力之心。你不晓得苦，那个出力啊忘掉了。再看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受，引出贤道，黏住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遇到一个好人呐，好人教导你，帮助你，这就是提携接受啊，伸出援手来呀，拉你一把了，把你从卧道里面拉出来，这个卧道。心恶、口恶、行恶，这就是恶道。你在造作恶道业，
将来都三个道，已经要堕到三恶道了，那个提携接受是非常困难啊。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人道是你将要堕还没有堕落啊，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这个时候拉你回来容易啊，进去之后啊不容易，拉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劝导你，啊，你听了清楚明白了，觉悟了，马上回头，就回头是岸。提携戒首引除都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要常常讲解讨论，提醒大众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这样你才回头啊！回头之后啊，你决定是达到好道的。好道是佛道，是菩萨道，这是真正的好道啊！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见其名，心安身安，身心安稳呐。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你现前所得到的，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我们再看底下经文，阿瑜之曰，度在一人，自今以后啊，物欲失道，此路入窄，足难得出啊，复损性命。是迷路人呢，一生感动。这叫他回头，看到他回头了，再警策他。警告他，从今以后啊，不可以再犯了。一定要严持戒律。我们这个戒律不设得很高啊，很高那个没有用啊，做不到啊。最低的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敬业三福啊，最低限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最低限度啊，这是你立卧道了。再修好道，那就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乃至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行菩萨道啊。从卧道里面呢，回过头来转到菩萨道，这就是好道，这样你就能得路。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
所落入者，这是讲三恶道啊。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了，你出来就难了啊，复损性命，这个性命是

不见亲知借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都诸恶毒，毒恶丧失性命，无吝示众，自取其死。这些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又特别嘱咐他，你明白了，你回头了，不错，好啊，你还要帮助别人呢、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知识朋友啊，你的亲朋好友啊，知交好友啊，这是你贴近的人，借助路人是你不相识的人，换一句话说，只要见到人走三恶道，你就应当劝他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无论是难，你要告诉他这一条道路多诸毒，丧失性命，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是它变现出来的。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这常常有病痛。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啊，你才会生病啊。你心里面没有三毒，你怎么可能生病？里面有病毒，外面再有血染。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邪染啊，内外集合，你怎么会不生病啊？病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的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啊？所以我们看到此地有不少念佛往生的，因缘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许多往生的这些同学都是欲知实知，没有生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什么原因呢？里面三毒烦恼断掉了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念佛把贪嗔痴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了所以他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事实我们看到很多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能不能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常想想这个事情
不在外。

缘呢，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的。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这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啊。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怎样改变心理，转变境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悟，要齐入这个境界啊。悟就是改变心理，改变境界。所以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啊，无论是中自取其死啊，这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啊，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啊！觉悟的人懂得啊，那么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见道场啊，这是缘分的啊！诸位想想看，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没有净宗学会的道场，我们就没有缘了啊！还要懂得祈请呢，还要认识善知识啊！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啊，教我们修行啊，总得要有人请啊，没有人请，这善知识自己不会来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请他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盘了，只有走了。啊，幸亏是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在第四禅，五不还天。啊，那个里面的人看到了。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实现成道了。他们下来带我们祈请啊，那么这个地方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一些迷人祈请啊，请法。现在请法的方式多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啊，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啊，讲经场地有限，容纳大众啊数量也有限啊，而且在这个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啊，实在是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方便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我们眼看二十一世纪。

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将来这个电脑啊，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啊，可能这个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小口袋里。你可以利用这个设备呀，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必然的趋势啊！这是将来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就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不能没有电脑的知识。我们利用这个传播所以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了，听众多少也不要紧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嘛任何地方你按下按钮你就能够收听得到那么再过几天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我们相信呢将来一定代替了电视了电视的成本太高决定是取而代之了电视会被淘汰掉那我们现在呢是做这个工作好做了我们把网址告诉他就行了就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了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把这个资讯呢找出来不像从前呢要费许许多多事情非常不方便现在做弘法利生工作方便太多了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否则的话你介绍给他佛法既然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修人家的信心啊就丧失掉了你自己一定要真修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生欢喜心他才会相信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招牌做好这个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嘛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我们介绍给别人人家才肯相信我们确实从毒窝里面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让他明显的觉察到
才肯相信啊，他也能够回头啊，我们才能收到效果。再看下面经文，这是发祸，那把前面的比喻啊，后到菩萨教学上来讲，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最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处理，永不再立。啊，这个在我们现在不用不写这个了，啊，不写这个字了，啊，古时候这个再跟现在我们讲再来，这个再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这是说到这个本文上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啊，在六道三途里面就把这些罪苦众生啊，从六道里面出来啊，到人天中啊，啊，人天当中的乐比起三恶道啊，那就真的是妙乐了。啊，我们今天的人生，在这个人间受的是苦啊，啊，是真苦啊，啊，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感触的一年比一年苦啊，古时候那个社会确实，我们今天要是细细做个比较，那个时候的人所享受的是受妙乐啊，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你看清朝末年啊，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统计是40000000人啊，4亿，现在是13亿。人口少啊，这个社会也单纯，风俗淳厚，人心厚道啊，那一种社会确确实实是很值得留念的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啊？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个明白人，在这个社会的毫无留念呐，啊，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时，天下大乱呐，完全脱离了轨道。是脱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伦常道德啊，是人事的轨道啊。人脱离了常道啊，这个地球啊也就不正常了。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你看看。

灾变异常。现在大家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是气候不一样，不正常。那么根据这历来的记载，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整个世界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诸位要晓得，这个变化影响太大了，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农耕呢、影响农耕就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呢、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啊。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势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古人所说的一句话了，不读圣贤书之故。道理就在此啊，圣贤书教育啊，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呐、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尘，享受五欲六尘之乐，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实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这不是真乐，后果不堪设想。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你就明了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第110面，科注卷中，卷中第110面。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淋浴比较浅显，比较好懂。向下的经文呢，这是法货啊，来货这一段比喻来说。请看经文啊，在第一行，是故地藏菩萨具

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出力，永不再力。这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菩萨在三恶道劝导着一些恶道的众生，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凡是在恶道里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那么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生信，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都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处理，这经上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啊。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呀，他就那么容易出来呢？实实在在讲的，就是恶业众生的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道理在此地啊，他能够生一念心，他是真忏悔呀，他不是假的，真回头啊。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啊，那都稀有啊。这问题就是他在恶道里，你看我们人道里面一念真心回头的人有几个啊？人的这个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设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茫，越往下面去越迷惑越不清醒啊！那个地狱那是到了极处了，迷到极处了，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要生一念清净心，一念忏悔心，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因此佛才说这恶道很难处理，道理在此地。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了？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你就晓得那一念真心忏悔是多么难发现了。道理在此地，所以凡圣真正就是一念之隔，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出轮回，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这个众生呢一念觉，

他这个一念觉就超生了，超生到什么境界，那就看他觉的程度。如果是彻底觉悟了，从地狱就可以成佛啊，你相信吗？我们读无量寿经相信，无量寿经48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这个法门殊胜的，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了。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佛是真正能做到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不肯合作，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那佛就没办法了。这个不是佛的能力不够啊，是对方有障碍，有业障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真心可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学佛了，什么叫学佛？你是真学佛，你还是假学佛？真学佛没有别的，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就用的真心了。如果还是自欺欺人，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管用。正是古德所说，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生，到那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所以看你用那个真心的程度啊。这真心还有区别吗？有啊，怎么会没区别呢？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那都是用真心啊。那个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啊，才用少份，用一点点真心，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再多一点呢，那你就二住菩萨。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啊，那你就是佛果如来果地了吧。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一品妄，这41品虚妄的叫无明啊，41品无明啊，他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他还不圆满呢。这一桩事情啊，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的。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呢？

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啊，这个忘恩负义，一怨报怨，这是恶道众生的。啊，在这六道里的还不是三善道，三恶道啊。用妄心呢，这就是堕恶道，六道都是我的。用真心呢，超凡入圣啊。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啊，他用的是妄心，啊，甚至于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他。啊，为什么呢？我要做佛啊，我要高品位往生啊。他不要做佛嘛，他要搞三恶道嘛。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生死大了。死了以后，十法界摆在面前，我们选择哪一道，这个重要。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啊，他们依旧还搞六道，那他搞他的，我走我的吧。啊，不能因为啊，他冤枉我们，他陷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报复。那这个思想呢，这种行为呢，他搞三恶道，我也跟他后头也堕三恶道，这叫愚人。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了：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的，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了，那他不是恶心的善心了，这一念善念升起，他能够脱离三恶道，到人天中来啊。到人天，佛菩萨依旧不舍利他，啊，这叫大慈悲。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是不是这个情形？是。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啊，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可是我们自己正像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堕落，生到人天，人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但是在人天当中享乐呢，就又迷了。所以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

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因缘呢，自己要抓住啊，不要轻易的放过啊。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落了，这个落叫妙落了，妙落是在一生受用当中依然念念觉而不迷，这个落就妙了。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那就不妙了。毕竟啊，迷得多，觉得少啊。觉的人，他真正懂得落；迷的人没有落。啊，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尘，这个叫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乐了。处处跟别人较量，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这个落就不妙了。这个落对自己精神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乐哪里叫妙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的就差了。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他们住的房子好，每一个人都有汽车，出门都有车子，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现代化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啊。中国人看到很羡慕啊，认为我们很落后啊，自己感到很难过，感觉到很苦啊。你是看到外表啊，你没有深入一层看呢，往深入一层看呢，中国人快乐，外国人很苦啊，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为什么说外国人苦呢？他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赊账赊来的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谁来的呀？背的一身都是债呀。他落在哪里呀？每一天做牛做马，辛辛苦苦工作，那个钱还账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住个小茅棚，住一个土墙，盖一点茅草，没有债呀，无债一身轻啊！这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看中国人，放工之后了，下了工了，心情都悠闲，都自在，

几个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啊，吃几粒花生米，喝一点老酒，聊得快乐得不得了啊！啊，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啊？啊，他们放假期间找刺激，找刺激等于吸毒啊！啊，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了，永远在紧张啊，在负债还债、被债务逼迫啊，有什么快乐？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啊，啊，历史背景不相同啊。啊，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更应当啊，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啊，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啊，这个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啊，我的得戒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我们印象很深，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他是苏北人，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弥，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很有钱的一个商人，经商发了财呀！你看看儿子发财了，父亲啊在外面要饭，在外面讨饭，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没有一个不骂他了。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啊，没面子啊，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好好的供养啊，派了几个人去伺候他啊，让老人家享享福嘛。这个老人很奇怪，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溜到外面去，他又要饭去了。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儿子请你回家去享福，你为什么？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呀，等于上被人关在笼子里面啊，关在笼子里的是像那个小鸟要被人关到，天天被人喂他了，这个日子难过。他说我出去讨饭，你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到哪里有饭吃啊？天天游山玩水啊，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日子快乐无比呀。啊，这个人懂得受妙乐，由此可知，这个素人天天在家里享受这些物质受用啊，那不是妙乐，俗乐，俗不堪，是那种乐啊，哪里懂得妙乐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你看三衣一钵，他受的是妙乐。仁义，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啊，吃饱了穿暖了够了，真正懂得生活，那真的是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呀。
这个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一些众生，帮助社会，牺牲奉献也是妙乐啊！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也不要位啊！今天讲做义工啊，无论在哪个职位，通通是做义工。这个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叫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觉，依旧被烦恼缠缚。这个过失是在我们自己，不能够怨天尤人。人生很短的，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啊，要能够脱离世俗。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啊。要能够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这两句话非常要紧。你看本经一开端，一切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示现成佛，知苦乐法了。佛知道啊，什么法是苦的，什么法是乐的。我们听了佛的教诲，要知道业道苦啊。业道是什么呢？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就叫做业道。翻过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叫菩萨道，那就是佛道。佛道跟业道在世上没有差别了，差别就在那个念头上。你看，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业道苦啊。怎么样才能够脱得出离？脱是脱离我道，不但脱离三恶道，六道都脱离了。
什么时候脱离了？现在脱离了。现在怎么个脱离呢？心里面与一切法中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逃这个逃避这个世间呢，那个错误了。即世间出世间啊，我们在吃饭呢，脱离了啊，世间人吃饭对于饮食分别执着啊，那是染呐，那是迷呀，是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啊。吃饭还是与迷邪染相应，这就是搞六道，这就是搞三恶道，业道苦啊。吃饭怎么处理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什么都好吃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滋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在吃饭里面脱离六道了啊，穿衣里面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嘛，一个是过的六道的生活，一个是出离的生活。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了。一个心不清净，一个心极清净。能够保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不生分别执着，那就永不再离了。你不会走回头路了。你永远出离恶道，六道都是恶道。再给诸位说，设法界也是恶道。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真的听清楚，真的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干？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误入险道啊，这个和前面的比喻好像你走路啊，你迷失了方向啊，误入险道啊，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豺狼、虎豹啊，毒蛇猛兽啊，很危险的啊。遇善之时，戒瘾令除，永不复入啊。这是你遇到一个好人，他对于这个途径里的种种危险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啊！你懂得了，你明白了，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必去冒险的。你明白之后，看到别人误入这个恶道啊，你也要劝。

总见他人佛圈莫入啊，这个就是辗转教化，自言因

将是悟道啊。我们遇到佛菩萨了，这善知识。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一些道理，我们就所说的这些事项，我们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不走回头路。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迷惑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你就觉悟。你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那你就又错误了，你又误入悟道。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世间一切人也就是都不管了呢？我没有叫你不管啊，我没有叫你不做啊，只是叫你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是叫你不吃饭了。饭还照吃啊，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啊。佛教我们吃饭不要分别，不要挑剔，哪里叫你不吃饭呢？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菩萨大慈大悲呀，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啊！他不是不做，他什么都做。世现在各行各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给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呢？可见的他真做啊！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啊，骄傲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对社会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这就被染污了，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做再多的好事情，六道里面享福，那个福不是妙乐，诸佛菩萨实现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所以是坐而无坐，无作而作，那叫妙啊！做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所做的为一切众生，我们决定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啊，我有什么功啊？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也没有过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

先生，着相就攀缘，立相就是随缘，无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攀缘，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随缘。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再看下面经文，若在屡见忧伤迷雾，不觉旧尘俗落闲道，或知舍命啊，如堕恶趣。这是和前面比喻我们的恶习气太重，很难克服若再屡见忧伤迷雾，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突然一吃饭呢，又起分别了，又要跳题了。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你每天吃饭呢，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你要晓得那是业道苦啊。贪图口味呀，贪图享受啊，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我们在吃饭，在合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有没有挑剔？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啊，不合我的口味啊。佛有没有这么说过？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没有。我们今天样样挑剔，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啊。喝茶要说什么好茶，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不知道啊。人家送给我的茶叶我都转手送人了啊，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为什么不识货？不知道贵贱啊，留着吃就好了啊，有的穿就行啊。一定要把这些这个经教啊落实在生活当中。从哪里修起呢？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天天要工作，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回头是岸啊，改习气，改毛病啊，不觉旧尘俗落恶道，这是你自己不觉悟啊。过去生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啊。不仅仅是经历过，是经历无数次。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这个人生，还不是地藏菩萨救拔的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示现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度众生，都叫地藏菩萨。

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看到地狱众生苦，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地狱人也称我们叫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个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把过去这个三恶道的苦啊，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看到畜生，畜生苦啊！我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饿鬼地狱，饿鬼地狱苦啊！我曾经堕过地狱啊，曾经做过饿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呢？他为什么变出生愚痴？为什么堕饿鬼？贪欲，为什么堕地狱？嗔恚，贪嗔痴堕三恶道。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嗔痴，那么你就是若再见驴，你走回头路了。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啊，才得人生，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啊，那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又回到三恶道去了，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啊，才处理恶道。哎，没有一会儿打个转，他又回来了。啊，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了。啊，你看，一般讲的是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呢，而其实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他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啊，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有的是人间几千年，差别很大的。我们算差这个时差小一点的，算一百年吧。你从地狱出来的人生，纵然你活上一百岁，你又造作无逆十恶，一百岁寿命完了又回到地狱去。那地狱人看到你的时候，哎，你才出去一天嘛，你怎么就回来了？就是这种情形啊！把菩萨的教诲呀、啊，忘得一干二净。

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旋是很快呀、

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如果照一般的讲法，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跟我们说地狱的状况，他说地狱一年是我们人间2700年，那地狱的一天呢？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啊，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100岁200岁还不是几分钟就又回去了，那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这是你啊，还佛学还相当有根底啊，地藏菩萨一劝你啊，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了啊，出来之后马上就又迷了。若戒若业皆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这是讲你这个业很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呐、啊，你不相信呐、啊，这么重的业障啊，在地狱里，地狱地藏菩萨是经常去教化，你也不认识。你见到菩萨离也不离啊，诸佛菩萨在哪一道教化，一定示现那一道的同类身才能教化，不是以这个32相80种好，不是以这种身的，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见的是同类身，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菩萨应化的很多，古时候多，现在更多。为什么说现在更多呢？现在众生更苦。佛菩萨示现必定就更多。可是示现我们同类人不认识，哪个人是佛，哪个人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一定要深明佛法啊！你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逐渐在周边呢，你就发现了，真的有很多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这些佛菩萨示现的相不一样，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回头啊。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呐、啊，断贪爱。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嗔恚呀，让我们心在善恶顺逆境界里面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逆境里面生嗔恚了，这就是经上讲的又迷了，又堕落了啊！离开卧道没几天呢，还是要回去。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决定

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不能够接受教诲，那你就是业障太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堕到这个地狱，寿命无量劫。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卧读归王，或长恭敬白佛也，世尊，我等诸贵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无慧的这些大鬼王，本经列明，有几十位也。卧读鬼王啊，他是扳手，他是代表啊，排名在第一了。佛告诉我，这些大鬼王都是法身大士，都是诸佛菩萨实现，不是真正的鬼王。真正的卧鬼道，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他是示现鬼王身的，在鬼道里面这种身啊，实际上他是菩萨啊。像我们这个佛门里常常放焰口啊，你看焰口台对面啊，一般呢用一个纸扎一个鬼王啊，青面獠牙啊，那个样子很难看的，叫焦面大士。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在鬼道里面也是示现鬼王的身份的啊，他要示现人天身份，就渡不了那一类众生啊，在鬼道一定要现魔鬼身。这是观音菩萨，鬼王或长恭敬啊，这对佛说，这前面是礼节，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等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太多了，鬼比人多。说实在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人鬼杂居啊。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啊，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彼此互相为妨碍啊。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可以重叠在一起啊。

互不相爱。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障碍，他可以互相通过，但是他的那个住这个房子，他不能通过。就是鬼这个房子墙壁，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障碍。他有障碍。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时空，它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人是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呀。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或者在房屋外面，突然一阵感觉到不舒服，汗毛直竖，那个什么，那就遇到鬼了。受到鬼呀，它发出了那个波的影响，现在科学家讲磁波，这个磁场啊。我们的磁场跟他的磁场接触，如果我们磁场这个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如果我们比较弱呢，就受他干扰。受他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他会干扰我们，我们也会干扰他的。我们那个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他避开呀。他不会靠近，为什么呢？再靠近他不舒服。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在经上常常讲，这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功夫得力，四摄理范围之内这些卧鬼卧神都避开。为什么？你磁场太强，他进来的时候很不舒服。你的磁场的力量啊，能够控制四十里这么大的范围，他避开呀。修行人还碰到鬼呀，那么换句话是，你的修行功夫太差了。鬼都欺负你呀，都笑话你呀。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表面上做的一样，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所以鬼也瞧不起。就是这么个道理。人怕鬼，鬼更怕人。岐伯伦常常说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嘛。所以很多人常常怕鬼，那就奇怪了。应当鬼怕你才对呀，你怎么能怕鬼呢？心地正直，鬼都回避你三分。鬼尊敬好人，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鬼神都尊敬你，怎么敢伤害你？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鬼神来捉弄你呀，那就是损害人。但是各个不同。这鬼神对人呢，到底是利益多还是损害多？这个问题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

鬼神决定对你利益的，护念你，拥护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邪是恶，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损害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鬼神对你就是损害。所以这个不在对方呢，在自己这一方。他这后面也说得好，然是业报啊，使我眷属游行世间，多恶少善。多恶少善就说明世间人呢造恶业的多，恶与恶交感，善与善的感应。那么善恶的标准，最简单的标准，五戒十善。下面再举例子说。那么这些话都是误读孤鬼王所说的，个人家庭或成以居乐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某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烧香烧画，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那么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啊。我们把这一段略略的说说，鬼神经历人的家庭常死，常常有，几乎天天都有成以居乐，这就叫都市啊，都市里有鬼神的街道上啊，白天阳气很盛，他避开了啊，凡是鬼神呢都怕阳光，所以他们出现呢都是在阴暗的时候，在夜晚啊，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鬼神就出来了啊。但是人数很少，就好像清晨啊四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啊。什么时候最多呢？大概夜晚呢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哦，那个街上都是好热闹啊，那个街上都是鬼呀啊。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他有他的街道，他有他的商店的啊。上次那个刘居士在此地给你们报告的，那真的不是假的，真人真事啊。人鬼杂居啊，庄严房舍，这他所经历的地方啊，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啊，那么他在这条看到啊，看到有人呢在行善。这是一念善心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或有男子女人修某法善事，
小善

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啊，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几个例子，啊，或之悬一翻一盖，这个翻盖的意思前面讲过了，古时候悬翻悬床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啊，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有法会，啊，大家知道了，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这是发出讯息。我们现在不需要，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了，啊，比这些方法更进步，啊，更殊胜呢，更快速。这些翻跟盖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对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但是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是传递讯息，烧香烧花了，这是表修行，啊，一炷香，一半花了，啊，还不是一朵，花瓣一半，表什么呢？表修行，啊，这个大家都晓得，相表界定，花表六度啊，他动了一念的，界定六度的念头啊。那我们燃香供化了，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虽然这一念很薄弱，毛发善事，但是他真的是一念，是个善念，啊，善念很弱，善念的时间很短，都值得赞叹的，啊，起一个善念不容易，啊，你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的，供养佛像及菩萨像，这个供养整理瞻仰礼拜，或者是转读尊敬，是你在读经，烧香供养一句一记，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啊，这个烧香是供养法宝的，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啊，古人读经的时候啊，烧香常有，现在人读经啊，烧香已经很少。

啊，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读经，那、啊、这个烧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啊，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啊，这不在念佛堂，而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啊，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异香。会闻到一阵香气，啊，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香气很浓，啊，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什么事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些天神从这里过，鬼神从这边过，他恭敬供养，我们很难觉察。天神他在这里经过，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合掌停一下，啊，天人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你闻到香，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现象，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这很普通的事情，啊，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觉得奇怪，觉得很不平常，觉得很欢喜，升起功高我慢，那你就错了，你就着魔了。以平常心看待，那这就是好境界。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对于修善的人，这些鬼都尊敬，都向你行礼，过去、现在、未来，祝福。你看看他对于修善的人，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能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就把这个时候的人看作祝福一样看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常讲啊，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啊，每一个人都是佛啊。你看跟这个金山家里什么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是佛，谁是佛？我们今天护持护法的人，啊，供养的人，我们是真正在供养祝福如来。这个福多大了！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又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回转了嘛。啊，你又退转了。这个修行是进进退退的。啊，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途去啊。啊，你退转了，又造三途业了。三途。

报还没现前，这还不要紧啊。所以在念佛堂，在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念佛堂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这样的道场，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住上3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个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力量大了。3年5载，决定成就。净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的。那我们都是最苦众生，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呢？语言不足，没有机会。实在是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因缘。今天建立念佛堂，建立弥陀村，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得度的因缘，让你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通通具足，你就成就了。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的时候，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了。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把你看作30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接土地分便令护卫。这大鬼王看到了，就派遣小鬼，小鬼去照顾啊。接土地分，土地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派这些小鬼，派这些土地，去维护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啊。他保佑不是保佑人呢，是因为你人行善，他在保佑。这个善决定是那一点善心，那一点善念感动鬼神来护佑。可是世间人往往错会了意思，祈求鬼神保护。保护他什么呢？保护他的贪嗔痴，这个就搞错了啊！保佑他升官，保佑他发财，发了大财了，他再来供养鬼神，跟鬼神谈条件，你帮助我发100万，我拿1万块钱来供养你。

这个就是会入鬼神了。他干坏事，希望鬼神帮助他成就他干坏事啊！啊，那么这样啊，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鬼神就来祸害他。啊，所以鬼神做恶的就很多了，啊，这样感得恶鬼与恶神。也可能帮助你发财，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你所感得的不是正神的邪神的邪魅呀，是妖魔鬼怪呀，正神远离你了，不来维护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你这个善事一定是善行，一定是善念。啊，差别就在此地。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天天拜菩萨都没用处。啊，决定不相应。所以一个道场，道场主持的人，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在道，心里面也是搞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么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塑的是佛菩萨形象，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那么哪些人来呢？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在此地诈骗众生啊！你感得的是妖魔鬼怪啊，你拜的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佛菩萨。那么这些鬼神保护你，下面说呢，不令恶事横死，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宽入门？都在一念真善。这个善与善相感应了，你有鬼神保护你，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你能够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持戒，持5戒，持1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你。5戒全持，就有25位护戒神保护你。你修10善，就是此地经上讲的这些鬼王啊。派遣小鬼土地为护，那么我们都受了三规，也有受了5戒，受了菩萨戒，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呢？不见得。何以说不见得呢？你所受的是名字界，是形式，不是实质。

啊，你是个三归，你有没有归呢？有没有依呢？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你也没有依靠，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没有何发生的。三归呀，归是真的回头啊。一是从今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了依靠了，要跟你所依的相应，你才是真正的皈依啊，你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你啊。啊，不是说做一个形式，形式没有用处啊。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啊，都是在一念真心，决定不是虚妄。归是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原则啊。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啊，觉而不迷，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聚而不迷，你才叫皈依佛 啊这三皈你受了一条了啊，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刚才说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就是不足啊，不起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足，那是不明。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了啊。法，法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不是妄想啊，妄想是邪知邪见的，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啊。生是清净的意思，活活的意思啊，不但要六根清净，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决定遵守六合敬，别人熟不熟不管我的事情，我一定要遵守啊！你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三皈啊，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啊。如果形式上做了三皈，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护法神一个都没有啊！护法神看你是不是真的皈依，真的皈依，没有形式，护法神也护持你。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啊，在形式上。再有修行的，再有名气的高僧大德给你做这个仪式都不管用啊！问题是你真正做到了

啊，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三规形式也管用。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的。

形式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就不能去做，那是犯两重罪。一个是你犯的误作罪，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是造双重罪，一定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所以在今日之下的这个读诵大乘就非常重要啊。《观经三福》里都所说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绝对不能够疏忽。因为你每天读，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你不读你怎么知道啊？深信因果，你的警觉心就高了啊，才真正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深信因果，要知道迷邪染必定多的。我们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所以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了，没事啊。这点苦算什么啊？后来能得大自在，能得大乐，眼前贪图这点小便宜，后头要受大苦啊。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做啊？相信因果的人，他绝对不会做啊。这个古王说出他们对于一切善心的人、做善事的人，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明白了。心善行善，恶鬼都来拥护你啊，都不会伤害你佛赞鬼王，善哉善哉。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的，也赞叹他们：汝等即于阎罗，这阎罗是鬼王最大的，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他们参加忉利天宫这一会。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表态，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一丝毫虚妄啊。所以他们这些表态得到佛的赞叹啊，佛对他们奖励啊，也利益这些鬼王们，无意告知梵王帝释，令乎威辱啊！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啊，佛也奉劝。

梵天王，忉利天主啊，那护卫他们呐、啊，这个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要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明了浅不行啊，要深深地明了，然后你才知道修善，修善的好处，修善的利益，你也肯去做了，摆在我们眼前。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哪一个不爱财呢？都必被财迷了。在从前我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呀，都看得很淡，都有一点抱负啊，想为国家民族啊建功立业，做一番事啊。还有这个念头，可是现在年轻人，你去问一问，他说发财第一，怎么样赚钱，你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了。不要说是懂事了，20岁以上懂事的了，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那个赚钱的行业，要学这些科目，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这个事业，没有钱赚不干。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问问小学生，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头一个就要赚钱，这还得了吗？这个就是教育彻底失败。自私自利呀，达到了极处啊，社会还能安定吗？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的从上到下所看的什么利摆在第一，道没有了，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争利，每一个人都争利，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每个地方暴动抢劫干什么呢？争利嘛，争不到就抢嘛，干些什么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这句话是错了，不可以这样说法。如果大家都这么说，像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呀，损人害己呀。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呀！大家一听到损人。

生害己，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害自己吧？那损人利己没关系，多杀几个人不要紧啊，我自己发财啊。错了啊，损人决定不利己，那个不利己啊还在后头啊，将来决定堕三恶道。佛法里面这个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欠债一定要还清，欠命一定要还命，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逃不掉啊。你多杀一个人，多杀一个众生，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了，他有生命啊，他也有嗔恚心的、啊、你杀他将来的时候，他有势力的时候，他要得一定杀你。佛说得很好，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骗别人，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啊，别人会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啊，做好人做好事，你有好的果报啊！啊，什么叫好事？好事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读《大乘经》。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啊，好事的果报是什么啊，世间真正的好事菩萨事业啊，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佛事是真正的好事啊，但是佛事啊又怕人误会啊，什么叫佛事啊，给死人念经的讲佛事，那这个差到哪里去了？那是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往往让人家听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误会啊。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佛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啊，都有觉悟啊。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啊。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以高度的智慧啊，用现在的话说，理智不是感情的，感情是迷，理智是觉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有理智啊，不用感情啊。我们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这都叫做佛事啊。那么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的啊，大家很乐意，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一切这个心行啊，这个四相之中啊，这是佛菩萨的事是最圆满啊，最殊胜。

佛菩萨所做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把迷邪染转变成觉真净。你的生活是佛事，你的工作是佛事，你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是佛事。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真正的幸福美满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入关呢，第一行的说观自性的本体，它是原理是这样的。

要求的我们这个心要跟本体的呀相合。那么开始观的时候，观自信的功用，一个是讲体，一个是功用。你这个怎么样才能观到自己的本体呢？就从功用上面来观。功用就是啊，起的这个念头，就是机。起念头，按照自己所起的念头啊，就观自己的啊，我这一念是什么念头？我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心呢，还是平等心、清净的心？这个自己观呢，我这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合乎情绪上面的，或者是我这个念头是合乎理性上面的，就这样观呢。意念不平等，顺乎这个情绪发展的话，这就是这个机，就是虚妄分别的凡夫之见，凡情。这个意念是平等，没有自私的心藏在里边的话，就是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这叫心的功用啊。功用指的什么呢？功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利害得失，在这上面观的。我的念头起来的话，是不是维护我自己的啊，种种的这个名，种种的利，我这念头起来不是为自己的名和利，或者呢也不是为着我很这个有关系的人，都不是。我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为天下苍生来讲，这个就不是情了，是理性了。不但是为天下的人，而且为天下的一切的这个动物、植物，整体的要维持啊，就是万物各随其生，各得其所。这个念头起来，这就合乎理性的念头。不是如此的话，那个念头啊，虽然说啊，我是这个为了这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是不错的，为了国家之后啊，再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一个政党啊，为了政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个政党之中这一个自己一个小的一个派系，在一小派系之中，还是为了一个个人，这一层一层这样这个缩小范围来讲吧，最后还是为了自私。那意见讲的不是这样，固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你就是专门讲为你一个团体，为一个政党也不够这个那么宽，就是为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为天下人也是不够的。天下人，人以外的那些动物都有胎记，这就是心的功用啊。研究自己的心的功用，你起心动念的念头是在哪？

上面就观这个心。观心的话，第一个是知己，知道这个机是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知己不容易的，圣人那是知己啊。像孔子起任何一个念头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这个机啊，这个机这个念头啊不会变坏的。但是呢，我们没到圣人那个境界，知己是办不到的。今日之下，我们谁啊，我一起念头就知道自己是不知道啊，知道自己念头吗？哪个人知道啊？不知道，求其数据就可以了。数据是差不多了，接近了，近乎知己。近乎知己的话，我们一般人也还没有到这种功夫。这是谁呢？孔子的大弟子，唯一的大弟子就是颜回呀。颜回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这个颜氏之子，其代庶几乎啊。这个讲简要里面就说出来，最后一段就说出来。孔子在《系辞传》是吧？颜氏之子。颜氏之子就是颜回的，其代庶几乎啊，他是到庶几的这种功夫了。怎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啊，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念头，未尝不知啊，他从来不会不知道的。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是不善了，未尝复省也，知道不善就赶快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打消的未尝复省也，就不会再第二念呢，再起第二个不善的念头。这是庶几，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善与不善，善恶他知道，知道善恶之后啊，就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消掉，不再起同样的恶念头，让那个善念头啊继续起来。不过这还是还有善恶相对的啊，圣人都知己的话纯善的了。像颜子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一般人也还办不到，办不到呢可以学，可以照这个颜子所这种庶几啊，可以照这个学。我们学的就是先从庶几，就是说自己起了念头啊，就辨别自己认识这个念头啊，是善的是不善的，善与不善是标准在哪里呢？为自己就是不善，不为自己，纯粹平等的为天下苍生就是善的，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勉强的找这样这个求庶几。庶几求到纯熟的时候，就能进入到知己，这是希圣希贤的一条路，这就是修道。道就是路啊，按照这条路去走，就能学成圣人。那么开始研究的时候，

我们研究法子当然是这个讲的这个最维系的地方就是观自己念头啊，但是我们学的是周易啊，周易复系是画的卦爻，文王周公是系辞，孔子做这个系辞象辞传有文辞，我们就根据这个拿这个跟我们念头相对照。平常你研究周易的这个卦爻的象啊，这些文辞你拿来跟自己的心呢心念的你对照，自己在这个占卜的有问题在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你也用那个爻辞跟我们心来对照。孔子特别在这个探子传象子传里边指示我们的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就是叫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念头啊调整到正念上面去。我们普通人都是邪念，什么邪念呢？为自己就是邪念，事事为自己，就是造成就生死不断。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呢，这就是了生死这一条正确的路。孔夫子在这个处处指点，就是教我们呢，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不能了生死这个邪知邪见呢，走上了生死的政治正见上这个路上去。这个我们研究周易这一条非常重要。观这个卦爻，这个周易上下经就是这么观的。开始我们这个凭着周易这个上经下经啊，卦爻也文字这么研究啊，研究纯熟之后，你把周易放开来，你就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每一现象一变动，就是这个卦爻里边的那个爻在那变动。你看世界上是这个人世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哪一现象在动啊？你一看这，你把这个周易的卦爻一对，它就是哪个现象在那变动。你要解决这个现象变动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孔子所讲的指点我们的朝哪个方向去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解释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这些现象呢来迷惑了自己了。我们要走这个正确的走理性的这个道路，这就成就圣人。系辞传里这一句话，夫以圣人之所以极生而言极也。这句话我们明了了。明了了，我们在研究周易的话，就知道怎么研究法子。那这一条，现在第十七章讲表，讲乾坤六子。乾坤六子这一章讲表呢，这是在简说里面62页，这一页里面专门讲这个，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伦常的这个道理。伦常怎么发生的呢？先看这个乾坤这一条。乾坤呢

孔子在《系辞上传》里面讲，这个是在讲说六十二页的这个第五行，第五行说《系辞上传》讲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讲表呢就把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列在表里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父系是八卦，最初画的是八卦，八卦基本的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了，乾卦是三横三画都是阳，坤卦呢三画就是阴。所谓这个乾道成男是怎么讲的？这个乾呢是因因而得成男，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就是讲那个天然的，就有这个意思，天然就是而成就的这个道，道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这乾的自然之道啊，它怎么成呢？成就是因的意思，因呢、啊，因就是因缘呢，佛法讲的因缘呢，有因缘而成就的，乾道成男。乾道成男这个乾的自然之道啊，有成就难，怎么成难呢？由这个因缘来成就难。怎么因缘成难呢？下面的观护里面讲，乾因因而得成难呢，那个就三画卦来，八卦的三画卦来看，各位可以，你自己可以演，可以演算出来看看啊。先画这个三画的阴爻，就是坤卦。坤卦的时候啊，这个乾卦呢，乾指的这个阳爻这一画，阳爻一画了，阴这个到了这个坤卦那边去了，到了坤卦那边去啊，因着这个坤的缘而得成就难。比如说那个坤卦初爻第一画，原来是坤是阴爻了，而现在这个一画阳爻来了，阳爻就因着这个坤卦三画都是阴爻啊，把它交换了，下面那一爻啊变成阳爻了，变成乾了，这就难成难。这在下面讲六字你就明白了啊，这先讲这个意义的。坤道成女呢也是如此，坤的一爻啊因着阳，阳就是乾卦，那三卦都是乾，都是阳，因着这个阳爻啊而得成女，有这个姻缘呢

那么城南城隅成就了。这个讲乾坤两卦了，乾坤两卦所以有男有女，这叫六子卦。六子卦就三男三女啊。前面讲阴阳而得成男，阴阳而得成女啊，这个六子卦这个大家就看了就知道了。坤得乾，坤得乾怎么叫做得呢？这个在说卦传里面讲，说卦传里面呢，那个乾呢，乾是自然界是称为天呢，坤在自然界是代表大地了。在我们人道来讲，乾呢是称代表父，坤是代表母。说卦传里面讲呢，真正卦一所而得男呢，这就是长男。巽呢是一所而得女，为之长女。看这两句，下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这里讲呢，坤得乾呢为正坎根，就是坤卦，在这个三卦都是坤卦了。坤卦初卦第一卦得到乾了，得到乾就得到阳爻了，这就是正卦。你各位可以画出来啊，正卦，正卦怎么画的呢？正卦就是第一卦是阳，第二、第三这两卦都是阴爻。这个正卦一样怎么来的呢？就是啊，真一所而得男，所当求子讲，这由这个坤卦求这个阳，求的一阳来了，这叫真卦。这个真卦是占卜的时候，占卦的时候，第一卦是出来，画卦是从下往上画。是初爻啊，是出现的，它是年岁最长，他在家里来讲，他是长子，这叫长男。那么这个坤卦这个，如果说是求这个在所。属这个阳气啊，在第二卦属到了，求到了。这个阳气没有来在第一卦，来到第二卦。那这个坤卦呢，就是说中间那一卦呢是阳爻。这个阳爻是第二出现，其次次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现，是第二出现的。他是男，而男是中男，不是长男了，他是第二胎出生的。那根呢是第一胎出生的，那坎是中男。这个坤卦再求啊，这个求的这个阳气啊，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卦上的。第三卦上面呢，那个下面呢还是阳，还是阴爻了。那这是男，是艮卦，艮卦什么呢？少阳，叫少男。这在家里这个按照这个。

这个出生的次第来讲，他是这个，这第三个儿子，叫少男。坤得乾，坤卦得乾的这个阳，乾就是这是阳气。坤得阳气，啊，第一得的时候是正长男，第二得的是坎是中男。第三的就是根是少男，这叫乾得坤为三女了。那么现在你再各位看这个乾卦，乾卦三化都是阳爻了，得坤怎么得的呢？那就巽依所而得女啊，所当求这些了。巽卦怎么来的呢？由于这个乾卦求这个阴爻，求这个阴气，这个阴气的第一化就来了，而为巽。你们各位把巽卦画出来，下边的阴爻啊是这个阴爻，上面两个都是阳。也巽，巽卦是女的，怎么巽卦是女的？那个前面正坎艮是男的呢？奇数是男的，偶数是女的。巽卦你数数看，巽卦是下边是两笔，上面两笔是一笔啊，各一笔啊。下面也要是一笔两笔，上面三笔四笔是四画，四画是偶数。你再看看那个正卦，正卦下边那一画是一笔，上面那个两画各两笔，这就五笔，五笔是奇数，所以它是它是阳，它代表是男性。那么这里这个乾得坤为巽一对呀，乾卦初要得了这个阴气了，是长女。乾卦中爻呢，中间这一画呢，求得这个阴爻来了，阴气来了。有离卦，乾卦这个上面一画求得阴爻来了，那就是兑卦。按照生长的次序，巽是长女，离呢是中女，这在家里的话，巽是大小姐了，离是这个二小姐了。对呢是，是第三是小，这个小姐了啊，三小姐了，这个三个少女啊，长女、中女、少女，这叫做六子。六子就是乾坤这两卦互相阴阳相感而得的。前面讲那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就是叫乾坤阴阳二气相感而成了这个六子卦。这个六子卦啊，加上乾坤父母啊，合起来八口之家，八口在家庭里边，你可以把它编组出来，编组出来有秩序的、不乱的叫做轮呢，有次序叫轮呢，不乱呢。家庭的这个轮长，轮为什么叫长呢？这个有次序。

不走，这次序不乱。这种次序啊，是一个永久的，不能变更。一变更就乱了，乱了，就是，那就是人就不能成为人。

这个兄弟之间是昆弟，昆仲啊，这个呢兄弟这一轮是平等的，父子是上下。那么有父子有兄弟，这个怎么来的？有夫妻来的，夫妻是一伦，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妇、父子、兄弟三伦。有家庭呢，就不止一个家庭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个家庭来组成的？所以这里简单的讲，就讲社会，很多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有二轮，任何一个社会它要有这个政治组织的，有政治组织啊，政府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在古时候那个皇帝，国家这个有国君，这叫君呢。朝廷里面，皇帝朝廷里面那些大臣、小臣子，国君的朝廷里面有大小臣子，叫君臣关系。除了这个天子、国君、朝廷这个关系以外，社会一般的民间，他有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所以社会呀，有二轮，有君臣朋友，也叫五轮。结果五轮呢，这五种编组，这种秩序，那就是很完整了。有五种伦常啊，你不必再加上第六轮、第七轮了，不必要。加上也多余的，反而乱了。五轮也不能少，只讲三轮，你只讲家庭那个社会外面不管了，哪个你要关心管这个管太极，只顾家庭不顾社会，那就是完全是自私的了，那管不到太极，必得加上社会二轮。在家庭里你不讲三轮，只讲一轮，只讲夫妇，父子也不讲，兄弟也不讲，只讲夫妇一轮，那又乱了，所以必得讲五轮呢。从这个道理来看，我们现在之下看这个现在这个世间讲的教育，讲这个人权，人权强调就是一个自我啊。勉勉强强只讲夫妇这一轮呢，现在夫妇这一轮都讲不好，只讲个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他把一般人教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管不到教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管也管不到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不管现在社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全世界的，他讲的都违背我们这个伦常啊，我们自己要。

想要看这个全世界这样的这个动乱，地震、战争、各种这个天灾，归根结底，你研究佛法也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周易也好，心在那浮动啊。天下人的心在那里定不下来，心乱了，才有这些个现象啊。有这现象，人人自危，人人心里不安。那我们在这个了解他们那些人呢，不研究周易，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乱的源在哪里，不知道啊。我们即使知道，又研究周易了，又学过佛的，觉悟什么？觉悟这个乱的源在哪里？破坏了五伦，无论是维持一个平衡呢，无论是这个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各尽自己的本分，做父母的不问儿女是孝还是不孝，父母的慈心呢，仁慈之心呢，不会减少，这是天然的。做儿女的古时候都知道，不管父母是贫穷也好，这个怎么样的没有地位也好，他这个对于父母要没有在儿童时代要跟着父母随父母，父母没饭吃还是要在家里，不会敲家的，要随着父母。到了这自己年长了，自己一定要，不管父母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给他好的这个衣食啊，照样回过头来尽到子女的孝道，应尽自己的本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唯有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学周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学周易，懂得这个道理，各尽其分。各尽其分呢，就跟现在外国人所提倡这个人权绝对不同的。人权只顾到自己啊。无论是各尽其分呢，是照顾到他人呢，这个绝对没有流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伦常，家庭三伦、社会三伦，无论这就是完美无缺的，就在完美无缺之中，认定这是常道，永久不能改，一改一乱了，这就自己就招来很多灾难，杀父杀母了，兄弟之间互相争遗产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你要是这个讲伦常的时候，各尽其分，这个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啊。一同和谐的，都走这个理性的这个路啊。那么从上阴始乾坤，这个各位讲伦常怎么出现的呢？周一开始这个上阴，上阴乾坤开始

乾坤开始啊，前面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两卦，它是能生的意思。由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乾坤呢做代表啊。由这个两仪乾坤呢，它可能生，所以上见乾坤开始生的什么？生出六子，下见呢？下见怎么的？就是咸亨开始，咸亨这两卦，先看咸卦。咸卦是泽山咸的，上面是兑卦，下面是艮卦。兑卦呢，兑卦是少女，艮卦是少男。少男少女啊，阴阳相感，他们就结婚了。啊，就结为夫妻了。这咸卦是夫妻的开始。亨卦是什么呢？结婚之后啊，不像未结婚之前呢、啊，少男少女，那个还没有成熟啊。结了婚之后，这个是。那就成熟了，把这个闲卦一倒过来，你个观象嘛，观的卦象嘛，把闲卦一倒过来，闲卦原来是泽山仙，倒过来之后呢，上下一颠倒过来之后，就是上面是正卦。下面呢是巽卦，正为雷啊，巽为风啊，雷风横卦，倒过来就成熟了，男女都成熟，结婚之后啊就成熟了，那就是长男长女了。长男长女怎么呢？那个长女是做家庭的主妇了，男主外女主内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是，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啊，这女子这个妻子要走出厨房啊，男子要到厨房里帮做做家事啊，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他所知道的只是厨房里这个就是煮饭这一桩事情，这个太小了，不是指的这个。女主内是主持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啊。结婚之后，女这个做妻子的时候啊，对于家庭教育这个儿女教育非常重要。儿女教育呢，用母爱来那个熏陶儿女。由母爱培养出来的儿女啊，这个儿女长大，他的心情是和谐的，跟任何人都是和谐。男子主外的时候，他在外面呢，跟一切人来往，交涉任何事情。古时候耕田，男子在外面耕田，农业国家。用他的体力，这个不读书人农人呢，用他体力在外面工作，读书人呢跟外面是办一些事情，他用他的智慧，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是恒啊，
把握这个道理是永恒的，这个家道是长久之计。讲到这个现代来讲，要懂得这个教育啊，现在时代不同，当然这个太太也要到外面做事情了啊，男子也入厨房。尽管如此，太太在外面上班回来，对于儿女的教育还是要关心，还是不能够靠丈夫的。儿女回家在学校回来是家庭作业，还是他的母亲在那里辅导？这就是伦常。无论呢，这个《虚卦传》里面后面这一段文字，就是无论社会这个伦理纲常的一个依据。这在《虚卦传》里说出来，各位自己可以看了。要讲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舍弃中国的这个伦常不行啊，那是他们那是舍本逐末的，必得把握这根本，那才是天下太平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96节。气顺效逆，背亲相速。这篇文字从第90节到这一段都是属于无忌惮之物。造恶造作恶业，在现前社会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大家把这些事情呢都看作是正常的。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这个大的来说呢，不顺真理。小的来讲，不顺礼义。这个注解里头，诸位看看呢就都知道了。后面这一句背亲相疏，儒家教学必定是从亲即疏，逐渐的来扩大服务的范围，扩大了服务的效果。佛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但是在行门呢也不例外。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然后再把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可见的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人呢都有一个亲疏，不违背这个顺序，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我们要能够细心去体会。这两年我们走向了多元文化，我们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于是有一些人批评我们是气顺效逆，背亲相疏，对我们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们呢。曾经有人呢当面向李牧原居士质问，李居士把我们自己所作所为这些事实真相告诉他，
啊，他也不错，啊，当面忏悔，啊，承认自己错了，啊，错怪人了。我们对于中国人，我们对于佛教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没有宣扬而已。啊，做一点好事，何必要大肆宣扬呢？与外人交往，有一些媒体报道，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希望他来报道啊。啊，而多半呢，是他们其他宗教主动邀请这些记者来参与访问报道的。啊，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多少啊，还接受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懂得一点道理。啊，儒家、佛家、道家都教导我们要知道积阴功啊！啊，什么叫阴功呢？做好事不要叫人知道啊，不要大肆宣传呐！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默默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没有私心，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默默地在做，那么在做的当中，真的如佛的教诲，行门帮助戒门，戒行相辅相成，啊，戒门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啊，真正要开智慧是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这个智慧才能开得起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甚深之理啊，佛性跟法性逐渐逐渐有了领会了啊，有了体悟了，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我们也渐渐的能够肯定佛菩萨所说的菩提心是从这个地方呢升起的啊，我们也体会到发菩提心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难怪是一发菩提心这就成佛道了啊，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一发菩提心呢，就成佛了。啊，你们看看《华严经》上，语言叫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啊，发心住是什么意思呢？发心就是发菩提心的。住就是不退了，
不退才叫住啊。啊，菩提心发了之后啊，永远不退了，叫发心住。啊，我们今天发一念心，一个境界现前，我们立刻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不能成就啊。人家发了心呢，永远不会退转。啊，什么道理呢？理明白了，事他也做到了。啊，理与事，他能够融成一片，他不是两极。啊，所以能够住心不退。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希望到这个境界，那不能不努力。一方面努力求解，一方面努力去奉行。这个地方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把它念一念，啊，背亲相疏啊，不止一段，这个事情太多太多。这个地方也不过就举几个例子而已。如瞒背父母，啊，瞒着自己父母，啊，也就是现在人说，啊，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啊，对于父对于妻子的父母，他尊敬超过自己生身父母。这头一个是这个意思啊，啊，对于兄弟斤斤计较。对于朋友外人慷慨。

自己家族清寒不能照顾，看到别人的时候，他愿意照顾，这就是所谓的“啊，薄其所当厚，厚其所当薄”。应该厚待的，你薄待他。不应该厚待的，你却厚待别人。这个现象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你要问为什么？结论不外乎利害两个字，这对我有利呀。我对他好啊，那有条件的。对我眼前没有利益，就不照顾了。父母年岁老了，我现在也不要他照顾了，我就可以不理他了。妻党。他能够照顾我，所以我要特别厚照他，厚待他，完全是功利主义，恩义没有了，不知道报恩，不知道行义。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佛大慈大悲，能够原谅这一些做错事情的人佛说的先人无知，他上一代没有教好他，父母没有教他，老师没有教他，长辈没有教他，不知道德嘛。无有愚者，没有人教他了。于是我们就不能责怪他。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是世间动乱的根源我们如果没有人教，我们也不懂总算我们很幸运的人生遇到佛法我们的父母师长没教导我们，我们的长辈没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呢，借着佛法的经教明白这些道理懂得知恩报恩懂得人在世间应当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不分彼此佛教我们对人也是从近及远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地区有灾难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这是讲的时候如果许许多多地方同时都发生灾难我们帮助谁呢一定帮助靠近的然后再慢慢的帮助远的

0: 这是个道理。
1: 如果我们现前我们居住地区没有灾难，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我们听到了，我们立刻得援手啊，也要帮助啊。这个地方引用孔老夫子的话，夫子的话说得好，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与信德相违背。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违背了礼义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而且呢，我们要警惕。不孝顺父母而孝顺别人，这个人你要对他提高警觉啊，他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不能尊敬他的老师，不能尊敬他的尊长，而来尊敬别人，他用意何在？必定有企图，必定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反常嘛。这个人能够孝亲，他也能够孝顺别人，这是真的，这真情自然的流露。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他的长辈，友爱他的兄弟，他对于外人的时候也能尊敬友爱，这是正常的。这些道理我们学了之后要能用得上。凡是违背常道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有警惕，否则的话呢，你就吃亏上当了。到那个时候后悔就莫及了。他是来骗你的。他的目的非常显然，名闻利养，总不外乎这些。与这些人交往，决定受大损害。可是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所以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到以后才有所进去，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了。那么我们自己做人一定要顺正法，在世间法里面讲要顺礼法，中国人常讲合情合法合理，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违背情理法，这个样子我们这一生呢就能够减少过失。事出事发的事业，这才能有成就啊。 世间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是不究竟的，决定要在佛法上成就，但是事法虽不究竟，我们也不能够疏忽。为什么呢？利益众生。佛教导我们呢，自他两利呀。自利之道，决定修清净平等觉。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自己究竟圆满的成就，决定不能够疏忽。一切时一切处，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念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有余力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为什么呢？对于自己的成就啊，就不会受到障碍。这一点很重要啊！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这并不是消极，依旧是积极的，完全看缘成不成熟，缘要成熟，我们认真积极地帮助别人。是正法久住世间呢，不但正法要久住，正法要发扬光大。记住佛教导我们普度众生。要懂得普度这两个字的用意。普度并不是只有佛教徒啊。信了佛教我度他，我不信佛教就不度他，这不是普度啊。你看佛在经论上常常教诫我们，善根成熟的人帮助他成就。这是讲佛教徒修行人。善根还没有成熟的，这是已经向佛了，对佛教有信心有兴趣了。我们要帮助他。另外的是没有善根的，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甚至排斥的，我们要帮他种善根的，这才叫普度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总要记住这句话。使我们在这一生尽可能做到圆满。那么佛法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它决定不是宗教。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本质要认识清楚，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多元文

化社会教育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人家很清楚，不至于产生误会。令一切众生普遍得度啊！这是我们应当啊认真努力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300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山川殿上面的大

0: 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有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0: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

0: 个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1: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你会短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那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0: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

0: 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1: 师父请开示。
2: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哦，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哦，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

0: 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好，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璜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劣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

造作恶语，谗毁评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这个读诵非常重要。

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

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

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长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

0: 背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历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

0: 四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5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主祺。

0: 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我
2: 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看保命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嘛，
1: 他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来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搁病，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新手，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煮个水人不是煮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2: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姓。
1: 谁呀、
2: 啊？
1: 还没呀、
2: 啊？
1: 我上回讲是吧？
2: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2: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1: 没有啊。
2: 没见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种。

0: 换序，
1: 现在不要换上了。你去给人会演的会演，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演，看我要玩大队的，看现大的当队人，在这个彩虹都是烂手，不许开车不演。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3: 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3: 团结了，
2: 今天怎么
3: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2: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照。

0: 澳洲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啊，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怎么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
2: 啥的，
1: 老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 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4: 阿弥
1: 陀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完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心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了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 往那边。

0: 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0: 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的，
4: 真是个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

0: 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

0: 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经文的部分呢，已经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就是补充解释藕益大师的签要。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补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补我们是讲到，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俱绝罪。厌厌绝罪者，随一厌绝罪，多厌绝多罪那么这个补这里给我们讲若教他饮酒者教别人喝酒那么喝一口吞下去一口就结一个罪喝两口呢结两个罪喝得越多，那么结的罪呢就越多这个叫随一厌结一罪，多厌结多罪。喝多的罪就多喝少一点罪少一点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足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这一段古事呢，是引用宋朝灵芝律师所讲的。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做的这个酒糟就是酿酒那么它留下来那个渣那个酒糟。那么这个酒糟呢虽然酿成酒但是呢，它这个剩下来了这些。渣呢，它那个酒味呢，完全都还在所以气味全在，犹能醉人，你吃多了呢，一样会醉的就跟喝酒是一样的。事多贪淡最难节约那么在宋朝那个时候灵芝律师也看到当时这个。一般社会上的情形就是很多人都吃这个

吃这个糟肠啊，就是酒糟，最难节约啊，那么很难呢、啊、去节制啊，大家呢都在吃。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治啊。那么虚竹就是印度啊，在我们中国西北方啊，过去啊，所以称虚竹啊，就是印度啊，他们那个地区呢，没有这个像我们中国啊做的这个酒糟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一条啊，他就没有制定啊，这个酒糟啊不能吃啊。但是呢，准前糟取竹为名利，准就是依据啊，依据前面呢、啊，我们这个九戒啊，那么这篇经文里面讲的呢，有提到呢啊，糟取啊，有提到这个经文有提到。那么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糟取也不能吃啊，因为它还是有酒的气味在啊，吃多了还是会醉的。那么经文有这个明显的文字啊，足为名利，足就是足够啊，作为我们证明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酒糟呢也是不能吃的。有道高士性以从疾啊，那么真正呢、啊，有这个道痕的啊，这个高僧高士啊，性以从疾啊，就是这个啊，要跟戒酒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啊，看这个注啊，集注。换戒要戒，一嗜酒，二酒享，三入口咽咽皆可悔罪。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给我们再加以注解啊，换这个酒戒的要戒啊，要戒就是构成啊。犯这一条戒的条件，那么要三种条件啊，三种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构成了犯戒的要件了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是酒啊。第二个呢是酒享啊，这个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也知道啊，那个是酒啊，不是不知道，知道啊，也认定这个就是酒。第三个呢，入口就喝下去了。那么喝下去呢啊，这个要吞到喉咙里面下去呀啊，这个咽呢就是吞下去了。入口啊，咽咽皆可悔罪啊。这个具足这三个要件呢、啊，那么就构成了、啊、犯了九戒这一条了啊，就有这个罪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受了五戒的啊，有受这个九戒这一条的，那你喝了就有这个。犯戒的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喝酒呢啊，没有不可悔的啊，它只有分中品下品啊。前面四条性戒呢有不可悔的，那么这一条呢没有不可悔啊，因为这一条它是知戒啊，它不是性戒啊。性戒呢就有不可悔、可悔啊，那么这个知戒呢？它都是可悔，只有分中品下品。所以我们看下面弘一大师的补啊，净想啊，这个净呢，
境界的境，境就是外面啊，这个对象啊，这个境，这个叫境，我们呢、这个心呢、对外面这个境界。那么这个九呢，这里弘一大师他画一个表解啊，就是一个九，一个非九，九就是它本身的确就是九，有酒精成分的。非九呢，就是它本身没有酒精成分的啊，这个是非九，不是酒。那么这个酒跟非酒呢，下面呢，就是这个酒非酒，它就是一个境啊，境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呢就是酒啊，或者非酒啊，这个想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对这个境界，对这个境啊，那么境界呢，那个境界就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也认定那个是酒，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个境界是酒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么酒疑啊，酒疑呢，就是他那个境界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有怀疑，到底那个是真的酒还是不是酒？心里啊不明确啊，但是那一个境界呢，就是那一碗啊或者那一杯啊，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对那个酒呢有怀疑啊，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确定啊。那么我们这个境界是酒啊，这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就把它喝了啊，或者境界是酒啊，那个的确是酒啊，我们有怀疑到底是不是酒啊，不管它了，喝下去再说吧啊。那么这样啊，境界是酒，你心里是酒想或者酒疑，那么喝下去啊，就结中品可悔罪了，中品可悔。那么如果是那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非酒想啊，就是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就是把它当作呢不是酒啊，就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没有酒的想法，认为那个不是酒。这个叫非酒想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但是你心里没有酒的想法啊，也不是想要喝酒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那么这个表姐过来，这个是非酒，非酒下面呢，它第一个是有酒想，这个酒，那么做非酒想。喝下去了啊，那个非酒就是那个不是酒，但是呢你认为那个是酒啊，就是你心里的想法是酒，但是那个不是酒啊，但是你以为这个是酒，你认为这个是酒啊，你要喝的是酒啊，那么这样呢，酒做非酒想
非

酒做酒响，那喝下去呢，就结下品可悔罪。啊，下品啊，罪比较轻。那么下面呢，挥酒，挥酒仪，挥酒响。啊，挥酒仪，啊，仪就是，啊，那到底，啊，是不是真的不是酒？那么心里想法呢，啊，这个也知道呢，这个不是酒，啊，那个叫挥酒。啊，比如有一些，果汁类的啊，像葡萄汁类的啊，或者那个麦汁啊，啊，我们在素食餐厅常常喝的啊，那个麦汁呢，做的那个样子呢，就跟香槟一样啊，而且还有气的啊，一打开呢，那个盖子还会喷出来的啊，会跳起来的啊，但是喝了呢，的确呢，没有酒味啊，那个叫挥酒。看起来像酒，但是不是酒，它没有酒精成分，就像我们喝果汁一样。那么这一类呢，就是非酒，它不是酒。那么这个境界不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有怀疑，那到底呢，是不是真的不是酒？看起来很像酒。那另外呢，就是心里他也是认为啊这个不是酒啊，非酒想啊，不是酒的想法啊，知道了这个不是酒啊，那么那个境啊也的确不是酒，那么这样喝呢无犯啊。如果非酒那个不是酒，你把它当作酒再喝。啊，这个也犯了下品可悔罪，啊，因为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呢，啊，你想喝酒，啊，把那个当作酒想，这个也犯了下品，啊，如果没有当作酒来想，这个就不犯啊。那么这个净想啊，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那么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呢这个五条戒呢都有这个了解啊，大家呢根据这个原理啊自己做做功课啊。现在有网络上很多同学要受戒啊，我现在呢要求啊要先考试啊，考及格了再来受。那么这个我们学完了之后啊，根据大家报名啊，我们这样来学习啊，再来受这个戒才有受用啊，不然现在呢受了五戒啊，受了之后啊，实在讲啊，到底我们在持戒还是犯戒，我们有没有得戒都搞不懂。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个五戒相间千要啊，而且要学得真明白啊，那么你受这个戒持这个戒啊，才能够落实。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补啊，这个补是呢是给我们讲开源的。因为每一条戒呢都有它的开源，五条戒都有开源啊。那么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开戒呢就不叫犯戒了。这个补啊给我们讲，第一个时中不知有酒而误饮，就是这个饮食当中，特别我们喝汤啊，在汤里面呢啊有加这个酒，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喝下去了啊，那么酒呢加了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知道啊，心里没有这个酒想啊，也没有想要喝酒，吃下去呢啊，那才知道啊，那么这样呢
物饮。

这个不犯戒啊，这个无犯啊。第二个呢，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无罪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啊，加料酒啊，或者炖汤的啊，它那个的酒精啊，那个气味呢，已经烧开了啊，都蒸发掉了，那么酒性已经丧失了。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呐、啊，在这个冬天呐、啊，啊，有一些菜比较凉啊，加一点啊料酒啊，那么那个是煮啊，喝起来呢也没有酒性啊，喝了人也不会醉啊，那这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这是第二种开眼。那么第三呢，病时呢，宜药治不菜，以酒为药。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都治不好，啊，那么这个病呢，必须用酒来做药引。啊，这个在中药里面呢，就特别多了。啊，这个类的就叫药酒啊，那么它是治病的。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他年轻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到寺院啊，看到呢七十几岁的老和尚啊，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一小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啊，后来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教啊，就这个事情啊。请问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呢，才跟他说明，那个老和尚啊，年纪大了，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喝一小杯呢，他是当药用的，帮助啊这个血液循环，他是当药用的，所以在生病的时候，人身体虚弱。血液循环不好，当药用，做药，不是喝着玩的，它是当药的，那么这个不犯，这是开眼。第四呢，以酒涂疮，那么这个是涂在皮肤外面的，那这个也可以用。特别在这个中医里面呢、这个跌打损伤用这种去瘀去伤的药酒那这个这一类呢就很常见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药用的第五呢，狂乱坏心就是受五戒这一个人呢，他精神失常了。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他喝的这个酒也算是开眼，不犯戒。那么下面讲宋灵芝律师云：一药不治，酒为药者，非为有病即得饮也，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这弘一大师呢，在引用宋朝灵芝律师讲。戒律这一条开眼呢，一药不治，酒为药者，非为有病即得饮也。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药不治，就是其他的药呢就无法治疗那么必须呢以酒为药那并不是说有病所有的病。只要有病就可以喝酒那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病呢也要看什么病所谓呢对症下药有的病呢他酒都不能喝的越喝就越严重所以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不是说所有的病一旦有病都可以喝酒不是这样。

啊，这要看情况啊，有哪一些病呢、啊、需要酒，哪些病呢不需要酒啊，甚至呢不能用酒啊，这个要区分的啊，要辨别清楚。虚辨里医药治之不菜，方知服之啊。那个就是说，其他的药呢治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啊，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病啊很多啊，你要看什么病啊，适不适合用酒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都。需要用酒啊，好，那么卜筮啊，到这个地方啊是啊，算是呢啊，把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补充解释到这里就圆满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加上弘一大师的卜筮那么到这里。算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再举出五个问题啊。我们前面呢四条戒呢都有看到广化老法师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做做功课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犯饮酒戒需具几言成犯啊，就是。犯饮酒这条戒，那么必须具足呢几个条件啊，才成立啊犯罪的要件。第二个呢，饮酒戒的开源为何？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第三呢，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这个列举呀，叫做大列的。如果照经上讲啊，有36种过失，此地呢，你36种都举出来也可以啊，或者大略呢举出生活当中呢看到的，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第四呢，何谓五心，为何不可食？这个是。附带在九戒这一条的，就是五心，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修行人不可以吃五心五心它也是蔬菜类的、植物的，不是动物杀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吃？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沙伽陀、比丘已成罗汉。为何视现酒醉？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这五个问题呢？我们同学呢，可以自己做做功课那么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的一个心得报告那么五戒相经千要卜筮集注。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他再把这个五戒五戒相他画这个表就是变相表解，变就是辨别辨别这个五戒呢，这个戒相的一个表解。我们看丙二变相表解，卜筮表变相，罪分上中下三品，杀盗淫妄四戒皆具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故先后别列这个把它列出来了这个筮表变相弘一大师呢，再给我们补充解释就是他

个表啊，来辨别啊这个五戒的戒相。这个五戒戒相呢，罪分上中下三品。这个犯了戒呢，啊，那么有分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这三品。杀盗淫妄四戒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戒呢，皆具三品。这四条属于性罪，所以每一条啊，都居足啊上中下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那么喝酒呢，这条戒属于遮戒，它只有中品跟下品这两品，它没有上品，上品就不可悔了，中下可以忏悔，上品不可以忏悔，故先后别列。那么从这个上品啊，先把它列出来啊，后面呢，啊，再一一的个别呢列出来，啊，我们看这个表解。上品不可悔根本罪，一杀，杀人命断，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二盗。取他物值五钱。三邪淫入道，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四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解。那么这个第一个表啊，给我们列出啊，这个。五戒当中前面的四条戒，杀盗邪淫妄淫，第一个呢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这个不可悔就是不可以忏悔了，就是丧失啊这个戒体了，丧失戒体。那么第一个是杀，杀人啊命断，这个杀人啊把人给杀死了，把人杀死了，那么你受了五戒呢，第一个不杀生，那如果杀人呢，把人的命给杀了，命断掉了，那这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前面学习过啊，包括现在堕胎的啊，堕胎呢是属于杀人啊。这个前面经文讲如果受孕啊有一个星期以上的堕掉了你故意堕掉了，那就属于杀人命断了。那么这个犯了上品不可悔啊，根本罪。那么下面呢有这个小字的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这个杀人这个人的对象呢也很多。但是下面呢这里特别举出来呢，若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杀这个圣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的忤逆罪出佛身血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犯了逆罪这里讲包括圣人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像这个孔孟老子这些圣人。也就是父母师长这个圣人就是老师师长那你杀父母杀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师长圣人就是包括师长在里面。那么这个呢犯了逆罪了犯了忤逆罪这个不可悔罪那么跟忤逆罪呢

那忤逆罪呢是最严重的，啊，堕无间地狱的，啊，国法佛法都不能容的，啊，犯了这个罪呢，啊，就不能出家了，啊，不可以出家了。啊，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注解啊。第二个呢，道取他物，持五钱，啊，就是不予取，啊，人家没有同意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价值呢，达到五钱呢，那就犯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这一条戒呢，是最难守的，啊，很容易就犯了。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因为五钱呢，不管古代现代呢，你怎么计算呢，它的价值都不是很高的，但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呢，就换了不可毁了，所以弘一大师讲啊，这条戒呢，他自己都没把握啊，如果没有把这条戒的戒相啊。了解得非常清楚啊，很难去持这条戒。第三呢，邪淫入道，你有三处，难有二处。啊，这个邪淫呢，它是入了这个道，啊，那么就构成这一个啊不可毁根本罪。啊，那么女人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这个就是邪淫啊。第四呢，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界啊，那就是犯大妄语啊，未证言证啊，自己没有正果了，骗人了，说他正果了啊，乃至呢啊，说罗刹了什么这个鬼神啊，都听我的命令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目的呢？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故意啊制造这个大妄语啊，去欺骗人，啊，彼灵解啊，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理解了，他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了，啊，也就是呢，他接受你的妄语了，以为是真的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上品。不可悔罪啊，那是大妄语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表解啊，这里是讲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下面呢啊，这个表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啊，还有下品可悔眼方便罪啊，一杀。杀人不死后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是杀生啊，那么这个还是以杀人啊做一个主要对象。那么杀人呢，是拿刀去杀人或用其他的武器去杀人，但是人呢没有杀死，人没杀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近就是靠近了，不可悔了，近方便罪。那么这里小智又补充说明，若后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那么这是杀人呢，没有当场把人杀死，没有当场死，但是后来啊，也是因为呢被杀这个原因死的，这样啊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如果他没有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如果杀了当场没有死，但是过了几天因为呢被杀伤重而死，那么还是犯了不可悔罪。

那么下品可毁引方便罪啊，就是花心欲杀人而未杀，有这个动机了，啊，心里起心动念了，要杀人了，啊，要那个人的命了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杀。那么这个劫罪呢，是属于下品可毁引方便罪，也就是还距离这个不可毁呢还很远。他这个起心动念啊，也就是呢，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第二呢，道啊，取而未离处，花心欲道而未取啊。这个道呢是偷盗，偷盗呢就是取啊，有去动了啊，但是呢，没有给他拿离开那个原来那个位置啊，去动了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毁尽方便罪。啊，离就是说还没有移开，还没有拿走，啊，或者是他偷了还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下面呢，花心欲道而未取，花心是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念头啊，想要去偷盗啊，想办法呢啊，去偷取别人的财物啊，来占为己有啊。我们一般讲要占人便宜了啊，想要占别人便宜啊，有这个心，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盗啊，所以花心欲道而未取。没有实际上去取，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毁引方便罪。三邪淫二身合合，止而不淫，花心意淫而未淫。这个是第三条邪淫。二身合合呢，就是两个身体呢抱在一起，那么。止而不淫啊，只有抱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没有入道，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那么这个二身合合呢，前面讲过啊，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这个包括呢同性恋的，包括同性恋的这个二身合合，止而不淫那么这个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下面呢，花心意淫而未淫就是有这个淫欲这个念头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就是身体上没有这个行动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毁引方便罪。是妄语误说而未遂本心，说不了了，前人未了解，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发心欲妄语而未言。这个是第四条呢，妄语误说误就是错误的而未遂本心。这个误说，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他要骗人家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但是心里是想要骗人家说他证的阿罗汉，结果他讲出来话呢，讲错了，错误了，讲成阿修罗那这个未遂本心，那讲错了，那这样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或者呢？他要打这个大妄语，说不了了，他说不清楚，前人未了解，前人就当前他现前听他讲的这个人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了解，但是呢，他是要打这个大妄语的，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向容。

吃不绝语则说，啊，前面就是一个是误说啊，未遂本心；第二个是说不了了，他自己没说清楚，那人家呢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意思。

啊，比如说像一条狗啦，像一只猫啦，去骗他说他正阿罗汉，那个猫它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绝语的，啊，那么另外人呢，人也有不绝语的，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地球上啊，语言很多啊，啊，特别我们中国这个方言很多，但现在呢，这普通话呢就比较普遍了。啊，但是如果你到外国啊，你去给外国人讲你正阿罗汉啊，那个老外呢，他也听不懂啊，除非他学中文。啊，你骗他你正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样啊的情况呢，啊，是犯了中品可毁尽荒变罪。啊，为什么这些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受骗，也觉得这个中品这么重呢？啊，因为他这个就实际上要去打这个大妄语的，啊，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这个话呢说出来了，有这个心啊，也说了，啊，只是那个对象啊，他没受害。啊，因为他听不懂，啊，他也不了解，啊，没有受骗，啊，但是呢，这个罪还是很重啊，是中品可毁尽荒变罪。下面讲花心欲妄语而未言啊，花心就是想要打妄语，但是还没讲，啊，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么这是结下品可毁眼荒变罪。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是等流罪啊，中品可毁等流罪，下品可毁等流罪。啊，我们先看中品。啊，一杀天龙鬼神杀不死，下品可毁荒变罪。杀畜生、杀蝇蚁、蚊虫等。即用有虫随者一耳，啊，这是下品可毁等流罪。二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这是结中品。取他物值3钱以下，啊，这结下品可毁。三邪淫入一处非盗，啊，这个邪淫呢，啊，只有中品可毁等流罪，啊，没有下品。是妄语啊，向天龙鬼神说，或向劫狱、畜生说正果等，比灵解；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旋风土鬼次于罗刹等，故为等流。小妄语又两舌、二口、其余等，若言不了了则。犯下品可毁荒变罪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妄语呢，向不绝于畜生说正果等啊，这是结下品可毁等流罪。那么这个等流呢，等是等同，流是同一个流类啊，就是跟那个相等的啊。那么第一个呢，杀天龙鬼神啊，这个杀天龙鬼神啊，杀不死啊！如果杀死了，这个就结呢中品可毁等流罪啊。如果杀这个天龙鬼神呢，没有杀死啊，那么是结下品可毁荒变罪。那么下面呢是杀畜生啊，杀这个畜生啊，那杀畜生就很多了啊，这个鸡鸭鱼啦。啊，牛羊猪啦，啊，那么包括呢，杀这个苍蝇啦、蚂蚁、蚊虫等等啊，蟑螂这些的啊，以及用这个有虫水啊，喝这个水呢是有虫的水啊，也是一样啊，结这个下品可毁等流罪啊，这个是结这个罪啊。啊，这个都有等流罪的啊。第二个盗啊，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偷盗呢，但是它的价值呢？

没有达到五钱啊，这是中品可毁等流罪。其他物值三钱以下，啊，这个价值呢是三钱以下的，那么皆下品可毁等流罪。啊，邪淫呢，入一处非道，啊，非道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啊，这个男有二处，女有三处，啊，这个是四道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叫非道，啊，在身体其他的部位呢行淫的啊，这个叫入一处。那么犯了这个呢，是结中品可毁等流罪啊，这个就没有下品的了。那么这个第四妄语呢，就是这个向天龙鬼神说啊，或者向劫蚁畜生说正果等啊。那么向劫蚁就是了解人讲话的畜生啊，说正果等啊。像现在呢，有一些训练那个鹦鹉啦，啊，八哥鸟那些啊，那个鹦鹉啊，啊，你叫它讲话呢，他也会讲啊。啊，那么这个像劫蚁的啊，畜生说正果等啊，比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也理解了啊，这个就结中品可毁等流罪。像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啊，这个前面是讲罗刹等。那么此地讲旋风土鬼啊，是次于罗刹啊，故为等流啊。这个跟这个罗刹呢同一等的啊，同一个流类的啊，就是同样这一类的啊。那么小妄语呢啊，前面讲的就是属于大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前面这种情况啊是结中品啊。那么小妄语啊，就是除了大妄语之外呢，通通包括在小妄语，反正你骗人的就是小妄语啊。但这个小妄语呢，这个轻重也差别很大啊，就看它的影响的面、影响的时间啊。那么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啊，这个当中呢差别也非常之大啊。但是在这个戒上来戒来讲啊，就是小妄语呢，你不是大妄语啊，啊是结中品可毁等流罪啊，反正你骗人的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中品可以忏悔的。那么两舌二口其余等啊，那么这个都是结中品啊，中品可毁等流罪啊。等流呢，比如说这个小妄语啊，两舌二口其余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归在妄语里面，归在妄语啊。若言不了了之，犯下品可毁方便罪啊。如果呢这个小妄语两舌二口其余呢讲的不明了，言不了了啊，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品啊，是算下品啊，下品可毁方便罪。像不解语畜生说正果等啊，像不懂得人的言语啊，这样的畜生啊，啊去给他说啊，自己证得什么阿罗汉果了，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毁等流罪。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啊，饮酒啊。中品可毁根本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或缺一缺二，饮之能醉人者，下品可毁方便罪，一饮而未咽，下品可毁等流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

饮之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那么这个是第五条戒，酒戒啊。啊，中品可毁根本罪啊，这个是饮酒啊，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这个三种啊，切一个或切两个，但是呢，喝的都能够让人醉的。啊，那么这个戒中品可毁根本罪。那么下品呢是欲饮而未咽，啊，要喝呢，但是他没有吞下去，啊，到嘴边啊，他没有吞下去，啊，这个是戒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等留罪呢，下品可毁等留罪呢，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有那个酒的颜色，也有酒的香味，也有酒的味道呢。但是喝了，它不能不会醉的啊。但是它的体就是它的这个质啊，也是酒啊。那么这样戒呢，下品可毁等流罪啊，等于呢犯了酒戒啊。那么这个表解呢后面呢还有这个五戒。罪相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五戒罪相表解如次啊：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啊，那么这个方便罪就是从初发心到犯根本之前种种作为都称为方便。啊，分为眼方便、中方便、近方便，啊，等流罪呢，等是等同，流是流泪，等同一个流泪的，那么这个表呢，给我们列出来了，例如杀天龙鬼神，那等于是杀人这一流泪，因为两方面呢都具备了这个杀生之法所以同一流泪，故称等流。好，那么这个下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这个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的这个苦役16段也是摘录5段来给我们补充说明那么我们这个经就圆满了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面，卷中第118面，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说是与时，这一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主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这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啊，排斥开了。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啊，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啊，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啊？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

讲过去式，讲现在式，也讲未来式。未来式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属于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你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啊！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没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惭愧心，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六道凡夫。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实在说，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那么在学佛的禅定当中常常看到。

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呢，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啊，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那么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思想，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他们的说法，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到很舒适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自在，感觉到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些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呢，并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

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啊，我们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了。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完。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是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相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决定是事实。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与鬼神的接触，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甚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呐、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呐、何况你修的是大善。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家里面生了小孩了，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啊。

后继有人啊。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啊，这后继有人啊，所以无不欢喜啊，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啊，啊，应当懂得做善事啊，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啊。啊，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啊，啊，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啊，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啊。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啊，母子平安啊，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啊。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身下圣物杀害，驱逐仙位共结禅母，就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故要巡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啊，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杀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啊！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仙位供养禅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这个道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太礼数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卧杀，决定不能杀生。光聚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到货了啊，到货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钺关系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呀 啊，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啊！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啊！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啊！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何以故？是禅那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
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

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呀。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在所谓医学发达啊，生产危险度啊比过去轻了。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这些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啊，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这些卧鬼就特别多。卧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啊，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啊。可是这些卧鬼也有人管辖他了啊，这是鬼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啊，徒弟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啊，他是来保护我们的，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置徒弟灵起护护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徒弟啊，灵起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呀，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伏大诸土地啊。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

护啊。啊，怎么样大限呢？修善，这是大限。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啊，这个不是大限归身的。

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

祭祀天地鬼神。用素食，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临命终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是民众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赠我胜利啊。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恶毒鬼王也慈悲啊。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作善是作恶啊，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啊。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

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卧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迎接亡人，另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啊，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啊，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他一听一听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那么助念的人少，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

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祝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了，这个王者顺顺利利的往生得到佛戒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他叫救命啊，缘好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啊，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

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弥陀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它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些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个时候相当麻烦，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遇到这个状况，

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啊，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啊，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啊，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10年8年。啊，他有一口气在，啊，他还会呼吸，啊，但是人事不行，啊，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啊，每一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啊，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啊，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施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啊，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啊，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呀，富贵人家。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啊，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啊，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

啊，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嘛。就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份份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沉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呢，受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他具足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闽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呢。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啊，结了善缘啊，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其次爱于利贫同事，舍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有才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啊，人民生活困苦啊，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居士林，
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这个念佛堂开办了，现在林务员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施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施无为，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啊，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的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在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啊，将来是果报啊，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

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啊！啊，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与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啊，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你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呢，生智慧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啊几种方法啊，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亡者立住卧道啊，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亡者只得七分之一啊，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对，他不省人事，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啊，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啊，可以生三善道啊。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

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了，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啊，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这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啊！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啊，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冤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啊。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辈人，除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恶趣的寻迹亵渎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啊。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

病中的时候，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堕三恶道。诸位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我们要想住，临终之人呢、啊、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凡是临终神志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啊。你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啊，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啊。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啊，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啊，一生仗势欺人啊。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啊，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我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呢，理论上的依据啊，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啊？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啊，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啊，甚至于反对佛的啊，回谤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啊，而且要劝导他啊。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啊。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啊，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

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大乘经典一句一记，这个一句一记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你要是给他一句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这个罪没有法子。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火身，这个罪太重了。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啊。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智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我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度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所以这净宗法门不可思议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或多或趣的多畜生、多恶鬼、多小地狱的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所以是时间很短的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请看下文：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

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这一道里面，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的，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啊，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他们的信念，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呀。请看经文，鬼王不敷衍，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愿不忧虑，我。”必是心，这个必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净行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

善念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或大利。那么这是主命归亡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归亡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供养就生大欢喜心啊，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啊。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皆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必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死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集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初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见佛啊。幕后引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呀、啊，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

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啊！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也叫你杀了啊，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存亡都不利，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 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上如来法本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主命者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事他并不是真的是鬼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菩萨示现鬼身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青年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说了个故事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这是道僧法师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这个僧公说法万石点头大家都会去看看这些古籍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僧公劝这个鬼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做鬼精进五百秋就说明他做鬼现在做了五百年了说也无烦恼也无愁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僧公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他也开悟了所以主命鬼王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大鬼王管人生死这个大事这是个菩萨化身来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

舍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啊，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修啊。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计。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喜阎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罗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

美好啊。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啊，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人，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啊，叫看人世界啊。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啊，而寿命啊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化身大士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啊，过去历劫以来啊，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啊。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啊。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了啊。纵然跟众生界的恶缘也行啊，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菩萨也不舍弃啊，也到恶道里面来，示现同类身，去劝导他们回头啊，劝导他们断恶修善。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啊。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与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啊，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啊。缘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啊，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啊，这个爱到极处啊就生成恨啊。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啊，恨很难变成爱啊，这个爱变成恨啊很容易
啊，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啊，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近缘啊，亲近的缘啊，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啊，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啊，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啊，要接触啊，要往来啊，这就戒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啊，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啊，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啊，在我们净中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啊，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啊，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啊，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啊，善决定有善果啊，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啊，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啊，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啊，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啊，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啊，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啊，能戒尘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

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啊，快速，真正是接近啊，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啊，这一生的人生，对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啊，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啊，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啊，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啊，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的。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啊。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定位在念佛堂临终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支持名号，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寺院住持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
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父母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越是在这个高位之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服务是修行啊，与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啊。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啊，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终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终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啊。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舍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啊。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黄梅，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冲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冲米是修禅定，砍柴破劈柴是修禅定啊。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

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离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哎，问题你会不会学？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给他一个警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左右逢源，头头是道。那是真正的成就。那么由此说来，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觉迷。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一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业，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圣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

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的，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啊，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啊，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啊，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啊，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啊，这个善跟恶，啊，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啊，怎样把我思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啊，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啊，告诉他，啊，是大鬼王，就是指逐命鬼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啊，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即也。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啊，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啊，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啊，注解后面，啊，就是这段注解幕后这个念好，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写得好，啊，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啊，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啊，那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啊，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啊，造的业会更重啊。
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陈规，决定不露身份。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在来的，大家都来供养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迷惑众生所以真人不露相露相决定不是真人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圣业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地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
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啊，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啊，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的，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啊，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啊，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啊，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啊，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啊！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啊，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了啊。我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啊。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啊！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啊，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啊！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啊。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不知道，理都不理你。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是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啊，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呀，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嘞。

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

勤修即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所谓是不离谱。它的起伏啊，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

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与佛菩萨 所说的相应。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有什么感受呢？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私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身，自己就造一次罪业称你两身，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

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堕地狱啊？现在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啊，造五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那就免不了要堕落。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是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要为未来众生的严立一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演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速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但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五逆十恶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

0: 是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 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 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这个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 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 都是不可思议的，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
1: 建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
0: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 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 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呢，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

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唯当诉说啊，赶快讲啊。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啊！啊，现在正是时候啊！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啊，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啊！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啊，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啊，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音译啊，通常翻作灭度啊，四谛里头苦集灭道啊，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是圆满，功德圆满，即是即灭，清净即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啊，玄奘大师啊，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圆，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个叫圆呐。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啊，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啊，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啊，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啊，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啊，出家人一死了啊，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啊，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
啊，这个观念呢错误啊。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真的啊，而不是死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地方是无极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啊，这是事先离开这个世间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圆尽了，佛就不再注视，注视没有意义了。啊，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啊，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啊，当然要离开嘛啊。是如早彼时愿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一部经上显示的精神啊，身心因果啊，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啊，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啊，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啊，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两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啊，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啊，完全相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啊，维护这个基础啊，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清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这个法门呐、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
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心。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继续佛的愿望，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催他赶快说。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了，说的意思很深，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世尊佛的名号。这个世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说，越说越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也不近了，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亦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佛如是呢？很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闻思修。何以知道呢？
如果没有四修，怎么能战胜恭敬？恭敬就是四修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坐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呢，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就是叫一念觉。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中非，我佛号无边身如来，清莲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应？什么叫无边身？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三身是化身、报身、应化身。化身就是自信，化身没有形象啊，化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的。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所以这是本体理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相。十报土，这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应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
何以说世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福薄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了，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绝不在形式，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薄弱人给他们看的，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尤其是这个四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之处，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他没有事他为什么到这去了，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啊！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他在观光旅游不
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戒引广大的众生呐、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最苦众生，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这个对他救助 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才是真实的功德。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暂时是不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啊，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已经入境界了，他才肯这样做造佛像。现在造佛像容易，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那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这些石窟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那么换一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前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的，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
啊，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啊，我们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啊，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啊，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啊，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曲解了佛经，啊，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解意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啊！要正确的理解，要深解，啊，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指琴，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远了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啊，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华念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啊，那么下面有宝有其中啊，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这个信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四德，啊，常乐我净叫四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一设了自性了。这四个都没有啊，就迷失了啊！如果你觉悟了啊，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间接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现起啊，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啊，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啊。啊，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是有量的
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净是清净无染，远近两边。

尽发生的，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的，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本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与自性的性德相应了，所以下面说了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情，这是讲时间之短，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依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皈是回头，真的回头了，依是依靠，依什么？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这个一念相应的，下面是将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量数劫，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啊，进得少啊，退得多啊。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这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啊！你比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事，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戒十善相应，这人天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戒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业落到恶道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量数劫无量数劫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量数劫。从初住菩萨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啊，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啊，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啊，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呢，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啊，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啊，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圣奇迹，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啊，初住菩萨到究竟佛果。这个里面经历五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这四十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难呐，太难太难了。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啊。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性呐，啊。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啊，啊，真正皈依自性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性，念念称性啊，那当然不退转了，啊。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呢？初住菩萨了。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啊，他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你没有回头，也没有依靠，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这个今天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啊。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啊。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啊。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啊，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立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这里闻啊，注重在这个闻，闻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啊，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啊。
文明解义。

不是不介意啊。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意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啊，生活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欲界啊，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呐，啊，他就正果了。对于世间的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啊，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啊，立于耳根，就是他记在心上了啊，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也做得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着粗鄙无尘啊，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生著欲之真啊，这个就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啊，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啊，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啊，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莲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凡，所以这个千凡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啊。啊，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如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啊，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

切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啊，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契入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是专制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如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离世圆融啊，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种辩才，都赤佛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啊。那么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佛的教诲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广度。

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呢。真难度啊！这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彼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

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居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居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七佛之名，啊，这个解释的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那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显应界里面的拘留色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拘留显应界拘留色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啊，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拘留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啊，又翻作作用庄严。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

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真小乘阿罗汉啊，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孙。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静缘之中。也就是在生活里面。静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心性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接触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啊，没有这些境界心情，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啊！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吗？故事在自己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

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就愿如波罗蜜啊，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不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呀、啊，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的福德，福德没有关系啊。你那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就是敌不过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长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在一切境缘当中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啊，修行的秘诀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啊，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啊，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了啊，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啊。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啊，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啊。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永恒啊。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啊。
怎样加工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啊，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叫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了，地藏经的纲领啊。全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五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的。在卧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啊。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啊。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啊，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啊。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呢？还造罪业啊。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把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叫真修行呐。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啊。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异。

它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呢。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常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于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吧，那有什么法身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明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他造的是忤逆十恶，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能救，真实忏悔，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上品众生为什么不上品上身呢？忏悔还不够圆满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身。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相当不错了。

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啊。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毁谤大臣，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哥哥有善巧方便，诱导他欺辱大臣。他修学大臣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也，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啊。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回报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这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所以又为大臣造500部论，这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师啊。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啊，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呐。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过去错了。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放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啊，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要紧的是回头，啊，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要把这桩事情看住，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啊，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啊，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啊，断恶修善福德。关键在此地啊！啊，我们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啊，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哪里可能智心没有啊？这叫真心啊！啊，真诚心瞻礼，或复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啊，自行化他。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啊，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计，上计是成佛之计。这个青年法师柱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我们再看底下一尊。

第六证，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

光是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歇施用根啊，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歇施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啊。根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色，这个观就殊胜啊。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用见心见色，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啊。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啊，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了，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修香性啊，舌性尝味性，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足有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

见心成佛。啊，这个见心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啊，25圆通章，25位菩萨事先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25是25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25类。啊，不是法门就是25种，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这25个人都是圆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53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啊，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心见，啊，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啊，这一念佛知佛见，啊，这一念是见心呢，啊，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啊，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心见色心，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呢，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之

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啊，道理也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啊，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的。啊，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啊，在佛门里说术语叫大陀罗尼门。这个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啊，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觉啊，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啊，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嘛，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快速堕落啊！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啊，就在一念之间，啊，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啊，啊，它是大觉的接触啊，我们是迷邪的接触啊。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啊，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啊，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啊，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啊，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啊，这是说毗
毗婆师

佛圣观的意思。注解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啊，在142年最后一行，啊，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呐，啊，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啊，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啊，这是第一路啊。啊，他幕后这两句话是：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很深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啊，能认真的学习，啊，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长生人天受甚妙乐，他这个甚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啊，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乐，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乐啊，你要不看把这个看作乐，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种乐佛法里面叫乐是坏苦，是真乐，这个圣妙乐是真乐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他说受即不受，无受即受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乐。我们看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卧道，常在天上受甚妙乐宝胜如来。宝是珍宝，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所以七宝，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
也希望能够获得。有了报无，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没有实质。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得不到戒体。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净。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境？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皈要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医生以自信觉真境，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迷邪然，不依觉真境，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名字皈依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
果我们修学不能

其如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啊。如果入相似位呢，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似位呀，是什么果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果位来说，相似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归呀，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所以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呀！是你要真皈呀，真依呀！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呀，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了，当然的事嘛。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信觉正见才是三宝啊。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啊，这叫做传授三归啊，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是明白了。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这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啊。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啊，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呢、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活僧。

那破活活身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了就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啊，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逐渐扩大了，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皈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啊，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了

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信觉。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信真。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信净。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啊，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文明就皈依了，文明就回头了，毕竟不得卧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真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得卧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啊，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啊。那么这一句跟前面常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叫宝胜。这一尊的呢，宝相。宝胜的意思广啊，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啊。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嘉慧能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啊，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啊，《金刚经》讲义很普遍，啊，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啊，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啊，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妄语。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佛相。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相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他只有美，他没有真，没有善啊。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啊，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啊，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啊，那个像叫宝相啊。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你就明了了。那么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
表这个意思啊。

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了。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啊，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若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初信之七信，这是圆教，圆教初信菩萨到七信菩萨，三界见思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信到七信位的菩萨。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啊，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啊，所以我们看人，啊，人的心清净，哎，他有个清净相。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啊，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呀。啊，相貌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啊，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180劫生死之罪。这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慈悦庄严表。

相，一丈福德洪明。下面引金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袈裟是梵语，它的意思是杂，颜色杂色叫袈裟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所以托钵，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饭菜和在一起，我们这个衣，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所以它不是正色，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黑色也是正色，所以佛这个佛弟子，不着正色，这个意叫染色意，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佛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它也是混杂的，因为古时候托钵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所以这一件衣相当不容易，那么衣从哪里来呢？衣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可能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他穿旧了，穿破了，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所以这个也是袈裟，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这个叫袈裟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床是高贤之意，这是表法，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

四心化堂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啊，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呀！啊，这里都真正快乐。啊，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啊，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啊，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啊，他过的是乐日子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啊。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了 啊。但是现在纵然大到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这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啊，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了。现在人不知道，不懂啊！哎，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啊！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啊！这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啊，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这个功德啊，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啊，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堂啊，无量功德。啊，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啊，山王啊，就是指须弥山。啊，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啊，须弥是梵语。啊。在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啊，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啊，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啊，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哦，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啊。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啊，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啊。所以这是讲山王啊，啊，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大通啊，都是形容山王啊，这个山王高大啊，这个是这个通也比喻

啊，这个大根通啊，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

自知这是大了，这是通啊，啊，这是无障碍啊，啊，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山王这是果报啊，比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啊，一二三，三个而已。这个意思很深很广，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化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第十八讲表，这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卦，那么64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

他心里没有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啊，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游历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游历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细思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原来只是符号啊，没有文字说明啊。由于文王跟他的儿子周公写了这个卦辞、爻辞之后，那么人家才能够看得懂。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的，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是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的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兴呢是由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兴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啊，大概是因为忧患呢，这往往遭遇那种忧患呢，这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系辞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一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于周之事也，是故其辞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
胤禛末世，也就是周家的圣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新生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就人，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有里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戏词啊，这个词里边有很多伪呀、啊、伪言呢、啊。所谓伪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边、爻辞里边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伪。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就是写在《西辞下传》里面。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医的人啊，处在一个危险艰难的啊这个时代，不论是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伏，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三段来讲的。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呀、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它的这个德了，专门讲它的才的性德，它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
它的用处，用处是

得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研究生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一，从天泽旅一，就是到随风逊一，一研究过后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读易简说》里面66页，他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系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使故吕得之机也，谦得之兵也，福得之本也，恒得之孤也，损得之修也，怡得之愚也，坤得之变也，景得之低也，勋得之知也。先讲这个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得与庸啊。这个叫那个履卦，所谓履是得之机也啊，得之机也。各位看这个卦画出来，这个六画这个卦了，卦的这个两个三画卦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就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旅。天泽旅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啊，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泽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泽，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这个就是泽。这个泽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地下，这就是上下有分的。上下有分呢，就是系辞传，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了天尊地卑呀，乾坤定矣呀，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

那不是随便的，他有他的依据啊。他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儿变动啊。这个一群人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由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理来。理要合乎人情的啊，合乎人心的啊，他合乎人心又来规范人啊，人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总得要不能够违背啊一个公众的啊一个规范。所以自然界的现象呢，它是合乎这个人人共同的一个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理，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理啊，履这个字，履就是理，履为什么叫理呢？理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就是跟人走路一样的，你要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理啊。理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履理。那么这个理要做出来，这就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

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仁，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礼，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的讲法，由于义啊，这个由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潜字讲，潜水，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礼所以为德之基呀。我举例子说明一下，礼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礼就是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礼的办不到，学礼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任何人都有的。学礼就必须从这个下手，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那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啊，这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身上都要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那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有生灭的，有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份，假我就减少一份，假我减少一份，那个真我就出现一份。什么是真我？

的。真我拿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来讲，真我是主宰啊，主宰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的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啊。我们的假我，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国事的一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理开始，理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相符这个假我的一种虚焦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理呀、啊，儒家的学说讲理，就是破除我执法执的。这个你想想看，孔子讲由于义，那个由字就把理来讲，理做的最彻底，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真我出现了，那就是合乎道了。通了道了，所以这个理是德之基呀、啊。他，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修啊？是中国文化，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知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德之基，有这个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他的这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愈治愈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果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要明哲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低限度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山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的，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的，山是高的，他呢

跑到地下来了，山下雨地，对，山下雨地呀、啊，高山它能够走到平地之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他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他讲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他偏偏跑在比他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来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得之病。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得之兵呢？兵是什么呢？兵比如说一个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兵啊，你抓住这个兵，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那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柄是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了，是修养道德的一个柄，手能够抓住这个柄。抓住这个兵啊，你这个德啊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兵，你就把它抓住，持之不失，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失啊，就叫我们一个人学谦呢、啊，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啊，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你现在用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呢。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他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

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呐。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呀，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叫人呢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必得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孤正，必须交往过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它这是交往过正了，过正然后再一平衡，它就平了，它跟地平了。你懂得这个理呀、我们学谦就是要必须交往，要孤其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得太过分了。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不谦虚，那种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们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的学啊，它才是高明在这里啊。你不这样研究，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这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呐、他把这个理论跟这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边，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谦呢是山呢。高山自动地下到降下到平地，

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他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

什么叫反复祈祷呢？阳动于出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啊，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消的一横了，五月消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哎，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是伏，伏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初啊。阳气动于初爻啊，就这个六化卦那个这个六化来表示，下面两化是代表地，初卦是地下，二化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化是上了大气层以外的这个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它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叫地雷伏，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反复其道下面的这个古人注解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7节啊，97节有4句：指天地一震披怀，因神明而见未似。这两句还是属于前面一段无忌惮之物，后面这两句是欲后悔假借不还，这以下了是不仁恕之物。那么前面两句的意思好懂啊，就是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发誓啊，赌咒，请求神明啊来作证啊，自己作恶多端啊，还以为自己所行呢都是正法啊，可以对峙天地神明的，这个恶很大很大。这个小注里头说得很好啊，天地无私，神明正直，顺吉逆凶，其应如响。这个四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前面我们读过聪明正直之为神，你真正明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天地神明。佛家的教学，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诸佛菩萨教学的内容不外乎三桩事。第一桩事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应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顺，这个顺里面的学问就大了。事法、道德、仁义、礼，与这个相应是顺的，你得的是福啊。与这个相违背，你所得的是凶灾。这个诸位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啊，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